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进入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迎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旨在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8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5月8日24时起，国内汽车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8: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最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8:00至9:00的早安进院。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新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新闻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前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新闻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地铁里的无人行李箱墙火了。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游客将行李箱靠墙摆放，整齐摆放，不遮挡通行。这面由各式各样行李箱组成的墙呢，无人看管却安然无恙。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同样有无人行李箱墙，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整整齐齐的码在通道一侧。游客在社交媒体留言：“放心，把行李放在这儿，就知道来对地方了。”那么，在安徽合肥的多个地铁站也出现了这样的行李箱墙。这些行李箱的主人大多是来游玩的外地游客，因为带着行李箱游玩不方便，便临时放在这里。目前呢，合肥多个地铁站都有乘客自助寄存行李包裹，站内志愿者呢会将行李进行整理和摆放，确保不影响乘客正常通行。这些地铁站里的异域呢，不是可以打造的网红景点，而是城市治安与市民素养在日常里的自然流露。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陌生人之间的双向默契与善意。随手一放的不仅仅是行李，更是一份这座城市的信任。既要便利，也要秩序；既要松弛，也要安全。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更是城市治理的坚实底气。一件件暖心小事积攒起来的好感，就是城市最好的名片。于细微处体恤人情，于烟火中传递温柔。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孩子一个好奇举动，家长赔了11万余元。杨柳依依飞絮漫天，在这看似浪漫的场景里，孩子因好奇按下了打火机，一场大火随之燃起。近日呢，北京市平谷区法院审结一起因未成年人点燃杨柳絮引发的火灾案件，孩子父母呢最终被判赔偿11万余元。2025年5月，未成年人小吉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呢，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家房后堆积的杨柳絮，杨柳絮呢极易点燃，短短几秒钟呢，火势便蔓延至邻居家承包地，导致树木和围网过火烧损。事后呢，双方就赔偿呢未达成一致，邻居将小七及其父母诉至法院，索赔3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定，小七点燃杨柳絮是引发此次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因火灾事故发生时，小七不满15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侵权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依法应由其父母承担。最终呢，法院判决小七的父母赔偿邻居财产损失11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相关提示：飞絮既尚未结束，杨柳絮呢大量飘落，玉米火呢极易燃烧。孩子好奇心强，同时呢也缺乏对危险的判断力。家长呢一定要加强教育，告诫孩子不能玩火，不要点燃杨柳絮。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8: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军930，军新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8:00至9:00的早安竞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军新电视台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军新电视台就可以关注。

同时，大家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蜻蜓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复杂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蜻蜓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艾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国家发展改革委8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持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

二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降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

中国信为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实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救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疾控中心八日消息，本次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四强。当地时间8日，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日增长20%。美国国防部已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异常现象自行得出结论。当地时间8日，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一名首席科学家警告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形成厄尔尼诺气候模式，2027年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8:55，今天的早上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囊蜜。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0: 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1: 和美静。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首歌以简约钢琴开场，旋律平缓流淌，营造出清冷的离别氛围。副歌音区上扬，配合弦乐烘托情感张力。歌词借飞鸟与蝉的时空错位，隐喻无法交汇的遗憾。演唱克制而细腻，和声铺垫层次，整体如一声清。

0: 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爸，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看空中散落的幸福，看街角留下的脚印，走在熟悉的老街，看树影斑驳，散发着阵阵清香，耳边响起岁月的老歌。

0: 去。
1: 这首歌以娓娓道来的旋律与细腻的白描歌词，将异地恋的孤勇与遗憾刻画入骨，半年的积蓄与反复练习的呼吸等细节，极富画面感，在舒缓的弦乐与钢琴铺陈下，娃娃饱含真情，几经哽咽的演绎，几乎汇聚成一声触动人心的叹息。

这首歌以轻摇的民谣吉他开场，旋律如时光流淌，平静中暗藏酸楚。歌词用轮回视角讲述母子深情，烘托出我记得你却再也见不到你的刻骨伤心。一起来欣赏。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就，以价换量，份额收缩、混沌加码的状态，燃油车的价格普遍腰斩级的优惠，主力紧凑级裸车在6到10万，B 级13到17万。来先看一下它的，轩逸长期销量靠前，丰田的话，卡罗拉、雷凌稳定但增速放缓。凯美瑞混动强势，思域销量低迷，雅阁靠大折扣走量，新型能源转型缓慢。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它最激进的降价有哪些。首先是轩逸经典的 1.6L，指导价是7.99万，裸车6.2到6.6万，落地7.2到7.5万。轩逸指导价在11.39到13.39万，裸车7.7到9.8万，落地8.8到11万。天籁指导价是7.98万，裸车价在11到13万，落地12.5万。那丰田的话，卡罗拉 1.2T 指导价在11.68万，卡罗拉双擎1.8混动的指导价在13.98万。凯美瑞指导价在17.98万，裸车在12.9到13.8万。飞度的话是7到9万，雅阁指导价在19.78万。

那选购小结一下，预算7到10万，优选轩逸的经典卡罗拉 1.2T 和飞度，省油耐用，代步省心。预算11到15万，轩逸的新款思域卡罗拉双擎，动力空间混动可选。预算16到20万的话，凯美瑞双擎、雅阁混动，B 级舒适加混动省油，保值率高。那日系小车的优缺点有哪些呢？首先，它的核心优点一定是省油，同级别里的油耗呢偏低，市区代步、长途都省钱，混动版本更省，长期开油费的话差距会比较明显。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囊秘，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7: 喂，

0: 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那这三个牌子的各自的小特点是什么呢？首先，丰田是最稳、最耐造、最省心，动力肉，内饰老气，主打中庸靠谱。那本田的话，动力更好，操控稍好，隔音最差，发动机噪音大，颜值年轻。那日产的话，座椅最舒服，底盘最软，最适合家用，动力最弱，底盘有点散。

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徐伟明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全面开展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一碗家常面食暖夕阳，城头惠民食堂首碗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7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徐伟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和省市领导要求，紧盯群众身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教训，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烟花爆竹、危化品、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做到基础清、情况明，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消耗，确保整改闭环到位，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要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科技成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增强全民防灾意识和处置能力，凝聚全社会参与合力。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切实把义乌发展经验蕴含的改革锐气、创新理念和实干作风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和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4月15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办公室督办函精神，听取了小石县4家矿山企业违规开采和违法占地等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以条例为根本遵循，抓实抓细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各项工作，严格规范党员组织生活、日常监督等各环节，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推动党员教育管理常态长效。要锚定真当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不断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要切实扛起整改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推动整改任务亲民见底、常态常效。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12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统领，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全县发展大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在强化理论武装上实现新提升，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在深化基层法治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在抓实督查整改上见到新气象，在凝聚工作合力上开创新局面，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靖远。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民生幸福的重要底色，为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痛点问题，践行国企惠民使命，近日由靖远县城投公司建设运营的乌兰镇东关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暖心开放，老年食堂以实惠的价格、可口的饭菜、贴心的服务，精准对接周边老年人的就餐需求，用一碗热饭传递温情，用暖心服务守护夕阳红，成为老年人家门口的幸福港湾。走进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窗明几净，环境温馨，桌椅摆放整齐，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清香，傍晚时分食堂里暖意融融，前来吃晚餐的老人排队取餐，手工臊子面、浆水面、炸酱面、凉面等各式家常面轮番上线，都是本地老人爱吃的家常口味，软烂易消化，清淡不油腻，特别适配老年人牙口和肠胃。乌兰镇东关社区周边独居高龄老人居多，不少老人行动不便，晚上不愿开火做饭，想吃一口地道家常面食更是难事，既缺烟火气又少陪伴。靖远城投聚焦老年群体晚餐刚需，主动扛起地方国企社会责任，把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面食晚餐作为民生重点来打造，主打本土家常面食，兼顾口味、营养、老年饮食习惯，让老人晚餐吃得省心、吃得顺口、吃得暖心。小食堂承载

菜大名声，一碗面食暖心阳。聚远城头以暖心面食晚餐为切入点，用烟火气诠释国企担当，用心用情建好家门口的养老幸福站，实实在在解决老年人晚餐就餐难题，让居家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它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入眼的是风景，入心的是人生。他将他的人生故事融入书中，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美好。他就是青竹，他将亲自为读者朋友们通过电波讲述三双袜子的故事。欢迎走进青竹读书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3.。
1: 盯着先生取空的青霉素的纸盒子，心生向短。这好东西既能当铅笔盒，也能养蚕。出嫁的大姑待在娘家已经足有一个月，爷爷疼得生缓，他跪在炕上，手心伸进爷爷的被窝，小心地捏着爷爷肿胀的胳膊。进城搞副业的父亲背着几个西瓜慌张地回了家，他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半天没有挤出一句像样的话来。我蹲在大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去去乡亲们的手，有的提着罐头和袋装的冰糖，有的提着茶叶和纸包的点心，他们全部都摆在了上房中堂底下迎门桌最显眼的地方。上房里的人挤得很多，但是人们基本都不怎么说话。围在门口的娃娃一遍一遍地为大人挥着手使眼色打发走了。男人们围着地桌吃起了午饭，人太多筷子就不够用了。女人和娃娃蹲在厨房的地上，用折来的树枝挑着面条，啃着上房端回来的西瓜皮。两日后的傍晚，一群乌鸦停在杏树园子的树枝上，左顾右盼，发出骇人的叫声。天边的夕阳把坐在大床上的凳子上的爷爷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爷爷一遍一遍地怀顾着四周，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对面的身上。爷爷对我说：“盼霞，给我掐几根葱过来，为爷爷嘴里嚼一嚼味儿。”我跑得很快，一溜烟的功夫就跑在了园子里。回来后，喘着气把带着干草和尘土的甜葱抽了一根，喂进爷爷的嘴里。爷爷慢慢地嚼啊嚼啊，

0: 淡淡地说，这麦黄六月的，爷爷要害人了。爷爷担心自己这时候走了，耽搁乡亲们收庄稼。在那个漫山遍野麦子成熟的六月，爷爷走了，就埋在了对面的那座山上。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青竹，一个西北大地的女儿，一个80后。20多年前，我从这大山走出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寸土地都在向我挥手，仿佛在说，去吧，人生要有梦想。已到中年再次回来，他们仿佛又在说，没关系，我们生而平。

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十九篇文章，左手的银戒指。我的奶奶是小脚，是那种裹了一半放开了的解放脚，每次缠脚她都要把大门拴住，不让旁人看见，所以我至今没有看清楚那双小脚的真实面目。奶奶虽然是小脚，干起活来可不是一般的麻利，她背着背斗摇晃晃地走过庄稼地，在松软的土地上能留下两排像锄头刨过一样的小坑。就是这样看上去晃悠悠的奶奶，给驴铲回来的草码在羊圈门口，能堆成一座小山一样。村里的人都叫她铁老太太。她和爷爷一同经历了困难的岁月。结婚时她刚满18岁，家里最亮火的生活用品就是爷爷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白色的洋瓷缸子。舀水是他，吃饭是他，淘菜也是他。奶奶一辈子生了9个孩子，生到不能生才停。有一个5岁左右夭折的女儿，听说她亲自背去后山上埋掉的，那时候她才32岁。嘎姑到了结婚的年纪，上门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奶奶一口一个不答应，说等着帮老二家的房子的大门立好再嫁人。直到后半年大门立成，才给嘎姑张罗起了婚事。嘎姑出嫁那天躲在厨房里偷偷地哭，奶奶指着她骂道，才开始活人呢，你哭啥呀。随后她踮着小脚走出厨房的门，自己躲在大厂的麦垛后面偷偷地抹着眼泪。那时候奶奶45岁。母亲和大妈为了争一个不肯好好吃食的猪娃子吵架，奶奶拎着棍子站在两个人的中间，扔圆了以他俩的腿窝子上击棍。几个儿媳妇儿敢怒不敢言，只有不停地抽泣。那时候奶奶46岁了。1994年，奶奶得了一个银戒指戴在左手上。她对围在她身边的孙子孙女说，我死的时候就把这个戒指传给最孝顺的孩子。我迫切地追问，奶奶你准备啥时候死呀？奶奶骂我不孝，于是我们几个早早的起来给奶奶抢着倒尿盆，争先恐后的给她洗裹脚布。自从爷爷去世以后，经常能看见奶奶嘴里叼着一根大哥给她卷的旱烟，那是爷爷抽剩的一包旱烟，尤其在晚上大哥卷几根他就抽几根，边抽边骂着去世的爷爷，你死了你叫我怎么办。这一大家子10几口人了，一直抽到嘴里没有味道才肯睡去。后来大哥总是给他卷一整张报纸的旱烟，一根一根整整齐齐地

在房顶的木头缝里。这一年，奶奶的头发开始花白，这时候她58岁了。过年包了硬币的饺子，奶奶总背着我和其他兄弟姐妹，给装有硬币的饺子拴上细细的红线头，若无其事地舀给大哥吃。那时候他60岁。奶奶在60岁左右就开始给自己准备寿衣，一件周正的寿衣放在柜子里一段时间，在他的眼里，不是变得多了一寸，就是哪里短了半截。童年时，兄弟姐妹总喜欢挤在炕上和奶奶一起睡觉，炕的最西面挺着一口盖着大红色被面的寿材。夜晚昏暗的煤油灯底下，奶奶又把自己的寿衣从一个木头柜子里拿出来偷偷地改，可能觉得今年的她又比去年瘦了。一年又一年，被改坏的寿衣也有几件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小脚奶奶记忆力衰退，说话开始变得含糊不清，喊我的名字得想半天，和媳妇们说话小心翼翼，声音低到了尘埃里。但是再也没有见过她改过寿衣，那一包绚丽的绸缎放在哪里，也许还得别人帮她找。这时候是给什么她就穿什么，做了多少年的准备，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准备妥当。大大去世那年，奶奶没有抽烟，她跪在一片土地上，用手抠着黄土地，嘴里重复地喊着：“老天爷，让我去死吧，还我的儿子。”他的指甲折断了，剩下的手指头在周围的黄土地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血印。这一年，奶奶81岁，她的头发全白了。如今，我的小小奶奶88岁了，她至今保留着那口年久掉漆的寿材和50斗1980年的陈麦子，说是等他走了，一定要把那些亲手苦来的麦子磨成面粉，招呼来送他一程的人。小时候，我一直不能够理解奶奶说苦是什么意思，我以为那是苦药片放在嘴里没有咽下去的苦，现在我才真正的懂了奶奶的苦，那是无法言说的生命的沉重之苦。如今奶奶索性不多说话，坐在窗户前看着外面，一坐就是一整天。逢人就会反复提到一件事，等他走了，一定要把他埋在老家的那片土地上。我想，也许他是要落叶归根，也许是想念故去的爷爷，也许二者都有。今天我坐在奶奶的旁边，每当听到他说这些后事的时候，仿佛能听到一个迟暮的钟摆敲击的声音。奶奶有10个孙子孙女，我不是她偏心的那2-3个其中之一，但是能怎么办？

0: 只有一个奶奶。我希望我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年月里。今天她坐在阳光里，身形佝偻，神色坦然。那个还戴着她左手的银戒指深深地陷进了肉里。一年比一年深，颜色锃亮，越磨越细，就像他的生命。院子里，一棵准备开花的果树挂着几棵去年的病果，他们挺过了冬雪，不知道今年的新果是否拥挤。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见。
1: 非常感谢青竹老师的分享。如果您也对三双袜子的故事感兴趣的话，请您持续锁定 FM93.0 兆赫和美靖远930，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儿童广播节目花儿朵朵像太阳。我是你们最贴心的好朋友晨曦。小朋友们快看看窗外，今天的天气是不是特别棒？阳光暖烘烘的，就像花儿一样灿烂，让人心情都变得超好。在这样充满阳光的美好日子里，咱们的节目也像一朵朵可爱的小花儿，迎着太阳开开心心地绽放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准备了好多有趣的故事、好听的儿歌和好玩的游

气，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在咱们的节目里找到快乐，收获满满的知识和惊喜。让我们一起度过一段超棒的时光吧。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花儿朵朵像太阳，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晨曦。在接下来的十分钟，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充满甜蜜与温暖的奇妙世界。今天的故事叫云朵上的棉花糖。在一片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三只可爱的小老鼠，分别是鼠老大、鼠老二和鼠老三。他们的家就在森林边缘的一棵大树下，小小的房子被五颜六色的花朵环绕着，温馨又可爱。有一天，三只小老鼠在森林里玩耍，玩着玩着，鼠老大突然指着天空说，你们看，那朵云好奇怪呀，像一大团白白的软软的棉花。鼠老二和鼠老三抬头一看，真的呢，那朵云慢悠悠地飘着，好像在向他们招手。三只小老鼠可好奇了，他们决定想办法爬到云朵上去看看。鼠老大找来一根长长的藤蔓，他把藤蔓的一端系在大树上，然后用力地甩动另一端，想要勾住云朵，可是藤蔓太短了，根本够不着。鼠老二灵机一动，说，我们把家里的床单拿出来，做成一个大大的降落伞，然后从大树上跳下去，说不定就能落到云朵上了。于是三只小老鼠跑回家里，费了好大的劲把床单系在树枝上，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降落伞。鼠老大第一个站到树枝上，他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抱着降落伞跳了下去，可是风太大了，把鼠老大吹到了一边，没有落在云朵上。接着鼠老二也尝试了，结果还是一样。就在他们有些失望的时候，鼠老三看着地上的藤蔓和床单，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我们把藤蔓绑在床单上，做成一个大大的风筝，然后借助风的力量，说不定就能飞到云朵上了。鼠老大和鼠老二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他们齐心协力，很快就把风筝做好了。风一吹，风筝缓缓地升上了天空，三只小老鼠紧紧地抓住风筝线，随着风筝越飞越高，终于他们成功地落在了那朵像棉花一样的云朵上。哇，这云朵真的像棉花一样又软又白，鼠老大大声地喊着。鼠老二摸了摸云朵，说，还凉凉的，好舒服呀。鼠老三更兴奋，他在云朵上滚来滚去，开心极了。玩着玩着，鼠老三突然说，这云朵这么像棉花糖，我们不如把它做成棉花糖吧。鼠老大和鼠老二都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于是他们开始动手，把云朵搓成一个个大大的棉花糖。不一会儿，香甜的棉花糖就做好了。三只小老鼠坐在云朵上，吃着自己做的棉花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吃着吃着，鼠老大说，这么好吃的棉花糖，我们带一些回去给森林里的小伙伴们尝尝吧。鼠老二和鼠老三都点头表示赞同。于是三只小老鼠把剩下的棉花糖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带着棉花糖再次借助风筝回到了森林里。他们把棉花糖分给了森林里的小伙伴们，小兔子、小猴子、小松鼠，大家都开心地吃着棉花糖，整个森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从那以后，每当三只小老鼠看到天空中像棉花一样的云朵，就会想起那次奇妙的经历，想起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棉花糖的快乐时光。而森林里的小伙伴们也常常会期待着下一次三只小老鼠又会从云朵上带来什么惊喜。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故事，也希望你们能像三只小老鼠一样，遇到困难不放弃，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还要懂得和小伙伴们分享快乐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广播知识小讲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晨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将带大家走进奇妙的气象世界，一起探索那些和天气有关的有趣知识。大家每天出门都会关心天气怎么样，那天气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地球表面的大气就像一层厚厚的被子，太阳的热量让大气中的空气流动起来，就形成了风。空气受热上升，遇冷下降，这样的冷热对流不断循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天气变化。先来说说风吧，风有不同的等级，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风力。零级风的时候，烟会直直的上升，旗子也不会飘动，就像空气静止了一样。而到了十二级台风，那可就不得了了，大树可能被连根拔起，房屋也会受到严重损坏。台风来之前，气象员叔叔阿姨们会提前发出预警，这时候我们就要做好防范准备，比如把阳台上的东西收进来，尽量不要外出。再讲讲云，云可是天气的小预告员，像白白的像棉花糖一样的积云常常出现在晴天，它们看起来软软的，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一种薄薄的像纱巾一样的卷云，高高的挂在天空，当卷云慢慢增多，就可能预示着天气要变了，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下雨。而那种又黑又厚的乌云，就像一块巨大的黑布压得很低，它一来，往往马上就会有大雨倾盆而下。下雨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天气现象。雨是怎么形成的呢？地面上的水受热变成水蒸气，上升到天空中，遇冷后又变成小水滴或者小冰晶，这些小水滴和小冰晶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云。当云里的小水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空气拖不住它们的时候，就会落下来，这就是雨。有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的奇妙景象，这叫太阳雨。这是因为降雨的云层范围比较小，阳光还能从云层的缝隙中透过来。下雪也很有趣，只有当气温足够低的时候，水蒸气才会直接变成小冰晶从天空飘落下来，这就形成了雪花。雪花的形状各种各样，每一片都不一样，它们都是六边形的小晶体，非常漂亮。雪对我们也有很多好处，厚厚的积雪就像给大地盖了一层棉被，能保护庄稼不受冻，等春天雪融化了，还能为庄稼提供水分。小朋友们，气象知识还有很多很多，比如闪电和打雷。闪电是云层之间强烈的放电现象，而打雷是闪电发生时空气受热膨胀产生的巨大声响，所以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得多。现在我要考考大家了，刚刚我们讲了云是天气的小预告员，那白白的积云出现通常预示着什么天气呢？知道答案的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哦。好啦，今天的气象知识小讲堂就到这里啦，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能对气象知识更感兴趣，平时多多观察天气变化。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特意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首超好听的儿童歌曲，这首歌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充满童趣，希望它能为你们的生活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让你们的嘴角不自觉上扬，尽情沉浸在音乐带来的欢乐里，大家一定要喜欢哦。
1: 你看我可不可爱？

爱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转眼间今天的花儿朵朵像太阳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一起分享了好多有趣的故事，一起跟着欢快的儿歌手舞足蹈，也一起开动小脑袋思考奇妙的问题。主播真的特别开心能陪伴大家度过这段欢乐的时光，希望节目里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成为你们童年记忆里闪闪发光的小片段。别难过分别，因为下一次的相聚已经在悄悄向我们招手，期待下次节目我们不见不散，继续在这充满阳光与欢乐的电波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刑部尚书刘自强派手下的官员秦庸熙给王传移了一道公文，让他们共同带着手下的人马到东厂去办理王九思的交接手续。东厂这个衙门别看就在京城里边，王传和秦庸熙这两位官员谁也没来过。他们领着人马到了东厂的大门口，东厂的这些人一个个仗势欺人，一般的官员在他们眼里那都不在话下。再看东厂的大门口，站好了一排排一对对拿刀带枪的东厂小校。秦庸熙骑在马上看了一眼，王大人，你看看东厂这帮人的架势，好像跟咱们要过不去。前文书已经介绍过，王传提前到张居正那儿汇报过，在张居正那儿已经得到暗示，他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哼，东厂这帮人狗脑袋上长角，到哪儿都称大王，咱们不管这些，找他们当家的再说。按规定讲，刑部的官员还有5城兵马司的官员来到东厂这儿，东厂应该出来相应的官员接待一番。可是今儿个你看这两位大人来到东厂的大门口，连理都没人理。这位秦大人的心里边就很不得劲儿，自己必定是刑部的四品官员。两位官员来到大门口，一下了马，跟一个小校打了一声招呼。
6: 我说东厂这位校官呐，我们是刑部的，我叫秦庸熙，这位是5城兵马司的巡城御史王大人，我们两个要见你们的当家的冯公公。啊，你们俩要见我们当家的，好吧，跟我来。
5: 秦庸熙和王传跟着这个小校就进了东厂的大门。东厂的大门西边有一片空地，长满了花木，中间有一条阳奉砖道直通东厂的执事大厅。大厅左边连着一间小厅，内中供着岳飞的画像。厅后青砖仰壁墙雕满了狄仁杰、段虎的故事。大厅右边有一间祠堂，那里边供着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职名的牌位。祠堂往前一个石房，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流芳。这块匾是嘉靖皇爷的亲手书。祠堂再往南就是东厂的大狱，妖道王九思就关在那里。秦庸熙和王传随着那个小校进了大门，来到了执事大厅，然后进了一间耳房，就见里边坐了一个主，大概有35-36岁的年纪，长着一张猴脸，两个腮帮子鼓鼓囊囊的， 就像挂俩大肉球子，鼻子准头挺大，一双眼窝深陷进去，离远一看就像俩大窟窿。从那俩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带有一股子蛮横凶杀之气。他翘着二郎腿斜躺在太师椅上，根本没把来的两位官员放在眼里。秦雍熙和王传这两位官员一看这主这德行，心里就有股气，但是人家必定是东厂的长爷，两个人把气儿就压下了。陈长公，冯公公不在这儿吗？东厂这个长爷叫陈英凤。这个陈英凤长得是一脸凶相，你看他慢慢腾腾的起来了。
7: 啊，你说咱冯公公啊，每天上午冯公公得陪皇上，你们两位大人呢，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5: 刑部关于妖道王九思移交的咨文你们收到了吗？
7: 哦，这道文是收到了，只是我们冯老公公太忙，还没来得及过目。
5: 王传反应得快，他抓住机会就问了一句，长爷，您不是说过这里的事跟你说就行吗？陈英凤刷的一下，那道寒光就扫了王传一眼。
7: 除了王九思的事儿啊，其余的事儿我都可以当家。
5: 那王九思的人呢，我们能不能见一见？
7: 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这儿。好吧，这个事儿我做得主。来人，打开牢房，
5: 我要陪两位大人去见一见这个王九思。
7: 是。有个小狱卒应声就下去了。
5: 这时候陈英凤起身把手一伸，
7: 二位大人请吧。
5: 说完之后他带头就出门向南。到外边一看，路边已经站满了一些刀枪手，那真是警戒森严。不大一会儿就来到大牢门前，陈英峰一挥手，只见两名狱卒上前打开一个大锁头，推开大门，吱嘎嘎嘎嘎，里边是一处高墙封锁的庭院，两边的厢房都是黑漆漆的。这功夫就听右边那房间里边传出一声惨叫，
8: 哎呀哎呀，受不了了。
5: 呵，这个动静那可真非常瘆人呐。秦雍熙就怀着好奇的心问了一句，长爷，传出声音的地方可是你们东厂的刑房？
7: 刑房啊，你们刑部衙门能有，我们这不叫刑房，我们这儿啊叫点心房。
5: 两位大人一听愣了，怎么东厂的大牢还设点心房？王传呢就问了一句，怎么叫点心房呢？犯人上刑的时候还可以吃点心？
7: 嗨，陈英峰顺手指了指两边的厢房，我们这一共是八间房，左右各四间，每间房都设一道点心。这右边第一间房子，刚才传出声音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
5: 王传一听，这可够新鲜。
7: 长爷，这恶鹰扑食是什么意思？
5: 你们亲眼一看便知。陈阳峰说完，领着两位官员来到第一间房门口。只见房中挂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得死死的，脸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用两个木棍支起来，动弹不了。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子，很显然 只要有人把这个人轻轻的一推，他的后脑勺就会撞向墙上的铁钉子。
6: 轻者是扎破肉皮，重的后脑勺就得变成马蜂窝。
5: 这功夫只见吊着这个人已经满头满脸是血，昏死过去了。这房子里站着几个行刑的小校，一看陈迎风过来要行礼，用不着。这个鸟人是谁？回掌爷，是昨天从御酒房抓到那个偷酒的贼。这个倒霉鬼原来是御酒房的小太监，把御酒房的酒偷出去卖，昨天晚上又偷了两罐子，让巡夜的锦衣卫给抓到了。孟公公当家的时候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这回我们冯公公接任，对这些偷鸡摸狗的内贼是有一个呆一个，有俩呆一桩。秦庸熙看着这个小太监昏迷不醒，心里就觉得东厂真是草菅人命。哎，我说掌爷，这只不过是一只耗子，怎么能用上这么大的刑？秦大人，您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应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吧。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是最好吃最轻松的一道。你们不信，过来看看这第二道。他们两个跟着掌爷陈迎凤来到一间屋子里边，发现这屋子空空荡荡。
6: 二位大人，你们别看这屋子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但是这道点心可极有意思啊。这道点心叫豆馅烙饼。
5: 这秦庸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他根本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
6: 行，要看就看，走吧。
5: 可是陈迎风干说走，他不动地方。问了一下王传，
6: 王大人，你对豆馅烙饼这道点心感不感兴趣啊？
5: 要说王传，他真想在东厂的大牢开开眼界。在王传犹豫的时候，陈迎风就机会吆喝一声：“黑老五，牢里见了什么新人？”“
9: 回掌爷，今个上午收了一个姓客的老头。”“
6: 是不是让这个老头尝一尝豆馅烙饼啊？”
5: 姓客的老头，
6: 就是那个在街上拿俩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
9: 哦，是。
6: 不行，这个人不仅不能吃这道菜，你还得给我好好照顾好。他的孙子现在正伺候皇上。
9: 哦，是，我一定照顾好。
6: 这个老头就是那个小客用的爷爷，就是给小皇上练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主。当时的太子爷朱翊钧对这个小孩特别感兴趣，在冯宝去抓这四个小娈童的时候，太子爷就偷偷地跟冯宝交代一番，一定把这个小客用

0: 给他留下。
1: 冯宝一看，太子爷非常喜欢这个客佣，把这个小客佣领到一个净身房给净了身，变成了伺候万历小皇上的真正小太监。今儿个这个老头就是小客佣的爷爷。
2: 嘿，老五啊，王九思进来之后都吃过什么点心了？
1: 黑老五心里就犯嘀咕，
0: 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陈长公你能不清楚？
1: 陈英凤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让王九思吃这豆馅烙饼？
3: 这里边可有文章喽。因为王传和秦庸熙到来之前，
1: 徐觉已经提前来到这儿，跟他传达了冯宝的密室，让他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王九思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今天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庸熙、王传两个官员的面前，就算是嫁祸成功了。要说这个陈英凤反应的是非常快，主意拿定之后，只见陈英凤朝黑老五使了个眼色。这个黑老五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主，他不明白陈英凤给他使眼色的意思。张爷，这个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没受过一点苦，因为冯公公有个交代，王九思是侵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这句话呀，黑老五还真说在点子上了。
4: 这个我知道，
1: 这个妖道除了没有女人搂着睡觉，比在家里还舒服。不过呀，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办法。陈英凤这句话一出口，这秦庸熙和王传倒听出点兴趣来了。
2: 哎呦，这妖道有功夫？
1: 哼，这妖道啊，不光有功夫。黑老五，把你看到的都讲给两位大人听一听。
2: 这个傻了吧唧的黑老五，这个时候他明白陈英凤朝他挤眼色的目的，让他讲一讲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和本事。
5: 哎呦，两位大人，这个妖道功夫可了不得，他被抓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后吃菜，吃完了菜再吃碟子碗，最后连筷子嚼吧嚼吧都咽进去了。
2: 还有一回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的人给他烧了一舀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来对着舀子嘴咕咚咚咚一口就干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开水烧得白烟直冒，要是烫在我们手上保准起个大泡。可是这个妖道喝了跟好人一样，好像他的喉咙管是用铁做的。
1: 听完黑老五这一阵侃谈，王传眨巴眨巴眼睛，他问了一下秦庸熙：秦大人，这位牢头讲这些情况你信不信？
2: 秦庸熙是个本分人，王九思这些邪门歪道以前也听说过，但是耳听为虚，应该眼见为实。陈长公，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这王九思的本事啊？
1: 嘿，陈英凤要的就是他俩这句话。
4: 这个不难，就是不知道秦大人你想怎么看。
1: 秦庸熙心里想，只要能在东厂的大牢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行了。
2: 我说陈长公，您打算让妖道表演什么功夫？
1: 那就请二位别动步了，让这个妖道表演表演豆馅烙饼。
2: 来人，把王九思带出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两位大人开开眼界。
1: 不大功夫，就见走廊里边来了两个玉竹，

0: 着一个双手反扣用麻绳捆起来头上罩着黑色布套的人犯。
1: 陈阳凤指了指这个人，这就是王九思。说完话他一伸手就把这个黑布罩给拽下来了。秦庸熙没见过王九思，可是王传在那胡同口见过王九思。
0: 今天王传再一看王九思，可比不上那天坐着大轿打着金闪了。王九思今天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这副铁镣看上去也有百八十斤重。王传走上一步：“
1: 王大真人，你还认识我吗？”
0: 王九思看了王传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
1: 你啰嗦个屁！隆庆皇帝已经死了，老子今天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
0: 哎呦，王九思的态度还挺硬，把堂堂朝廷的官员骂了一顿。
1: 王传哪受得了这个呀？
0: 他恼羞成怒，正要发作，陈英凤一伸手：“
2: 别忙。”“
1: 好你个妖道，鸭子死了嘴还硬，你等着吧，看我陈掌爷怎么收拾你。”
0: 说完了话他一挥手，两个狱卒拿一个头罩给王九思套上了。这功夫又看见两个狱卒抬着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走进来，走到了那间空房子门口，把这缸子撂下，揭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庸熙和王传一伸头往里边一看，缸里边装满了黄豆粒大小的小石子儿，每一粒被烧得乌突突的热气烫人。那两个狱卒用铁铲子把缸中的石子儿哗啦哗啦地泼向了空房的地上，一股焦糊的热浪直朝外扑，熏得王传、秦庸熙腾腾倒退了两步，把妖道压进去。陈英凤一发话，这些狱卒一起动手，抬起王九思往空屋子里忽悠家伙就扔进去了。这功夫就看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儿已经泼在地上，照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扑通一下子扔进了屋内，紧接着就传来了一声惨叫：“啊！”再看王九思满地是乱滚，没想到这一滚呐，就把那些无数个烧透的滚烫石子儿全烙在身上了。啊，这就叫豆馅烙饼。片刻之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又吱嘎嘎的作响，被小石子烧烫的青烟直冒，捆绑的双手的粗麻绳已经被烧断了，头罩也被烧焦了。
3: 也许是求生的本能，
0: 只见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躺的一下站起来了，就看他发疯一般的朝门口狂奔。
1: 黑老五一看这哪能行，赶紧迎上前去拦挡。
0: 王九思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他双手啪的一下子就抓住了黑老五，然后就像拎小鸡似的扑通一声把这个五大三粗的黑老五摔向了屋内。只见屋内传出杀猪一般的嚎叫。
1: 这回该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烙饼了。
0: 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
3: 抢到了一把刀，然后王九思把这把刀举起来直奔这几名官员砍去。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

0: 教授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王传和秦庸熙来到东厂办王九思的交接手续。这个掌爷陈迎凤使了个坏点子，让王九思吃豆馅烙饼，然后把王九思害死在这两位官员的面前。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冒热气的石子儿就把这王九思身上的绳索扔进了里屋，这黑老五变成了王九思的替罪羊。扔进了里屋，这黑老五变成了王九思的替罪羊。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一把刀。他忍住了万箭穿心般的疼痛，用刀使劲儿就砍那铁料子，啊，当当，砍了2下子，把他手都震麻了。可是那脚料子就冒2个白点儿。王九思一看砍不动，当当当，一使劲儿，又砍了2下子，这口刀一下子就被崩断了，铁链上留下了2道印子。王九思一伸手，哗啦，把铁链子拎起来了，一只手提着铁链子，另一只手拎着那半截刀，一瘸一拐的就冲向了外院。再说本来想看点新鲜事的王传和秦庸熙，甚至包括陈英凤在内，谁都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快。当王九思抢了几步出到门口的时候，当时这几位官员吓得就像小呆鸡似的，一动都不敢动了。也不知道这功夫谁喊了一声快跑，这3位官员才晃过神来，转身就跑。这里毕竟是牢房重地，一有动静，4面8方立刻就有大批的士兵赶过来。3个人跑到外院的时候，几10名狱卒和刀枪手就把这个院门死死地封住了。陈英凤一看来了这么多的手下，快，你们冲进去把王九思给我抓住。他话音没落呢，只见王九思啊，一瘸一拐的就来到了院门口。这个时候，王九思周身上下

离开肉站，脸上啊已经沾满了石子和污血，一只眼球子已经被烧出来了，扒拉在脸上，这样子呵可太吓人了，快动手把他杀了。王传本能地喊了一句，不能杀他。秦永熙这功夫他心里非

拎着那板截刀，另一只手放下了铁料子，他往脸上一划了，就摸到了脸上啷当着那个眼球子。再看王九思一较劲，哎，把这眼球子从眼眶当中薅出来，一张嘴，哎，把这眼球子吞下去了。紧接着他狂喊一声，老子又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说着就见他身子一抽，接着全身就痉挛，然后两手猛抓到胸口。齐永熙一看，哎呦，他怎么了？嘿，烧得疼呗。陈应峰这功夫可幸灾乐祸，他亲自导演的这出戏演到现在该收场了。这时候就见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单眼一瞪，扑通一下子摔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毙命而亡。他死了。这时候秦庸熙赶紧上前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他想看一看他的瞳孔，可是哪曾想王九思的眼珠子早就被他自己给吞了。接着秦庸熙又看了看王九思的另一个眼珠子，这回一看那瞳孔已经扩大了，知道王九思确实是死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去救黑老五啊。大伙一窝蜂拥进了点心房，只见五大三粗的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当场死亡。陈英凤蹲下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装出心疼的样子。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砍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我找冯公公告你们一状。说完他抬腿要走，王传一把把他拽住了。我说陈长公，你可不能出了事就赖人呐，是你让我们见识见识的，怎么到头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怎么不是你啊？就是你亲口说的让王九思表演两招，秦大人也同意。陈英凤满脑袋都是故弄点子，他把王九思死在东厂大牢的责任一下子就转移到秦庸熙和王传身上了。王传和秦庸熙心里非常明白，这是上了陈英凤的当了。陈长公，王九思既然已经死了，我们可不可以把尸体抬回刑部的大牢呢？那可不行，东厂有东厂的规矩，活的不行，死的就更不行了。秦庸熙这功夫和王传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只好各自回自己的衙门交差。再说这刑部堂官刘自强正等着秦庸熙带来的好消息，这一看秦庸熙慌慌张张的回来了，心里就画了一魂儿。秦庸熙啊，王九思交接的事办得怎么样？老大人呐，可麻烦了。怎么的？他不给？不是不给呀，王九思死了。什么什么？王九思死了？怎么死的？这个陈英凤是使个鬼点子，让我们看一看东厂都有哪些刑法。我们不知道这是陈英凤摆的套子，我们说都什么刑法。来吧，让你们看看这豆馅烙饼。什么豆馅烙饼啊？那简直就是在杀人呐。我说刘大人呐，王九思虽然让那石子儿给烧得够呛，但是不至于当时就死。王九思是七窍

0: 流血死的。秦雍熙在刑部当了这么多年的刑部官员，有些刑事案件、暗杀案件、毒杀案件，他多少了解一些，有一定的经验。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刘自强做了详细的汇报。刑部堂官刘自强听完了，这个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死的。是啊，看来他们是提前下了毒啊。这么办吧，这件事已经办砸了，为了让首府少生气，你跟我马上去拜见高拱。
1: 好吧。
0: 再说早晨六颗狼这些言官敲响了登门鼓之后，紫禁城内外可就开锅了，内阁也非常忙碌。张居正和高仪两位次辅都有病在家，内阁就是高拱一个人，来的这人是特别多，左一波右一波，都来内阁打听消息。这功夫刘自强急急忙忙的进来，就把东厂王九思的情况跟首府汇报了。高拱一听，什么？王九思死了。刘自强格外小心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府啊，在下觉得冯保志是在杀人灭口来取得李贵妃的欢心。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了。这时候跟刘自强来的秦雍熙，他提出了个意见。首府大人，咱们是不是就王九思死的这件事再弹劾一下冯保？想弹劾他什么？就弹劾他杀人灭口。秦雍熙啊，你这个想法倒好，可是你这道折子一上去，不是弹劾冯保，是表扬他办了一件好事。你们两位大人想一想，李贵妃是想让王九思死，还是想让王九思活呢？刘自强低头想了一会儿，贵妃娘娘当然希望王九思死了，这就对了。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一道公折，就是想把王九思名正典刑让他死。昨天刚把阁票送进去，皇上的批书还没出来，东厂那边的人就当着你这刑部官员的面弄死了王九思，这就是抢劫下了手。人是人家东厂提前抓到的，然后又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了东厂。在这件事上，李贵妃不但不会降罪于冯保，相反还会夸他办了一件好事。刘自强和秦雍熙听完了，觉得不明白，元府，既然想让王九思死，我们为什么还去东厂要人？嗨，亏你们还是刑部的官员，连这个都不懂。三法司定案，这是政府的纲常，东厂算什么？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把王九思抓住，难道政府就能不管不问，两个态度也没有？刘大人，你们两个先回去吧，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咱们以后再说。刚把这二位官员打发走，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忽然言官韩一进来禀报，说是紫禁城又出大事了。什么事这么着急？首府大人，坏了，那个工部尚书老朱恒为了朝白河工程款的事也要去敲响登门鼓。
2: 啊，
0: 这下子高拱可毛喽。早晨六颗狼这帮言官刚敲完登门鼓，这个老朱恒还要去凑热闹，再敲响登门鼓， 这不更乱套了吗？赶快把他拦住，把他拦住。我们拦不住啊，首府，必须您亲自出马。好，我马上就去。高拱知道朱恒这个老伙计敢说敢做敢为，在嘉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是元老，如今已经是三朝元老，在朝中一般的官员他根本不在话下，是一个能为朝廷干实事的水利专家。这个曹白河的工程就是老朱恒亲自考察设计的这么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当时报给先皇，先皇一看这个工程实施以后，既立国也立民，当时就特批了这项工程。那年间，京城军民的用粮，主要是靠江南水乡盛产的稻谷，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的通州。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一下，这京杭大运河叫运河也行，叫漕河也行，历史上有的时候设运河总督，有的时候啊设漕河总督，所以这漕运指的就是运河。这江南的稻谷通过漕运运到通州之后，再装上车运往京城各大小的粮站，然后再发往京城的八大卫所。这八大卫所就是八个大军营，每个军营要有几万的官兵吃粮，每年装船卸船入库场，装车卸车，这费用可大了。朝廷在这些中转费用上每年要浪费很多的银两。老朱恒亲自视察了京城的水系，他发现漕河和白河就差一两里路就可以通过人工给它连在一起，然后再把水道挖深，和通州的运河连起来，就变成了一条黄金水道，可以绕过京西直接到密云水库。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仓储运输这些麻烦的环节。这个工程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工程，但是经过预算需要60万两银子。工程开工的时候，隆庆皇帝从户部拨出了20万两，可是现在工程已经到了关键的一步，应该支付中期这20万两银子了。如果再不拨钱，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功夫弄不好还会在天子脚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他看到这情况他哪能不着急，今天早晨他又去户部交涉。再说户部尚书张本直一听老朱恒又来了，他知道自己应付不了，就从后门溜出去了，留下一位不当权的官员跟他应付。朱恒来到了户部，看到一位员外郎，他知道这管事的都不在，那么这个员外郎在这儿，有事就得跟员外郎说了，就是说我啊是工部的，我是工部的堂管，我叫朱恒。这个员外郎认识老朱恒，可是他装不认识。朱恒上前就一五一十把他实际情况跟这员外郎讲了，哪曾想这个员外郎来了个花花点子，他耍了一下这个老朱恒。哎呀，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曹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停工，现在小皇帝刚登基，谁跟你那么较真儿？朱恒是个干实事的人，他这一听就来气了。什么？曹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的，我身为工程总督怎么敢怠慢朝廷定下的大事？ 这袁万良知道这个老尚书他过于犟，干脆就点名了。眼下最大的事是政府怎么把权力拿过来。今天早晨六克郎三位言官巧登文谷上折子弹劾冯宝，朱大人您不应该不知道吧？朱恒心里就烦这个袁外郎，油嘴滑舌也不说正题儿，可是自己是来要钱还不好跟他发作。你给我来点实的，到底这工程款今天你付还是不付？这个小官员心想，这位朱大人这脑袋怎么这么死性？朱大人，您要是要钱儿，我做不了主，那得等我们布堂大人定。我们布堂大人出去办事儿，您就在这儿等他吧。老朱恒就被晾在了户部的直房。老朱恒坐了一个时辰，还没看见张本直回来。这时候来个老当差的，朱大人，您傻等什么呢？布堂大人看你来之后才走的，你就等三天三夜也等不到布堂大人。这一句话把老朱恒惹急喽，哼，张本直，他耍老夫我。好，这个老头一来气，掏出了笔，刷刷刷，就在户部写了一份折子，要弹劾张本直。说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的大事。他把这折子写好，然后起轿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午门。到午门他下了轿，按规矩先去了六克郎，通知了户科言官骆尊，把折子副本给他存了档，自己带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一步一步的来到皇极门口，要敲响登门鼓。假如一旦老朱恒真的要敲响登门鼓，高拱他们这盘棋就被老朱恒给搅了。所以这帮言官就害怕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添乱。因为今天早晨城门洛尊陆树德三个人敲响了登门鼓之后，京城各大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就像一个个都考中了状元，高兴得了不得，以为这回大功告成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冷不防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门鼓，弹劾另一个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本来已经形成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六克郎的这帮言官这功夫可都一个个吓出了一头冷汗，还马上去内阁找首辅。剩下洛尊他们几个言官跟着朱恒后头朝皇极门走来。从六克郎到皇极门也就不过几百步之远。朱恒来到登门鼓下面，一伸手就拿起了敲登门鼓的鼓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 400-00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2: 宝贝儿，谢谢你。
1: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3: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1: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4: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5: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4: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6: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和麦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你的眼眸里有星辰大海。

里面揉碎了星星和银河，胜过我看过的所有春花秋月。你的声音里有风海陆林，总是让我起伏回转，念念不忘。不必借光而行，山高路远，总有人为你而来。这里是和美静远930

0: 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攒这么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子红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2: 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7: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哎，
1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不羁说，你说，我说。

那样。北京舞蹈学院呢成立了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3月21号，北京舞蹈学院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成立仪式及新时代国家重大文艺演出主题创作研讨会在北京舞蹈学院黑匣子剧场举行。那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艺术学术顾问团队并设文学创作、导演、音乐、视觉艺术、技术五大专业委员会，那聚焦汇聚了艺术学院还有专业院校、行业专家等领先的和顶尖力量，全方位赋能重大文艺创作。那么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聚焦三大核心方面，一是深耕理论构建，打造国家级的文艺智库，强化人才培养，建设战略艺术家培养高地，聚焦精品的创作，成为国家重大文艺演出创新的策源地。研究院呢，着力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文艺演出的人才资源地，建设汇聚智慧，还有统筹创作、融合科技的国家智库平台。

再来关注其他的教育方面的一些资讯啊。近年来，太原的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关注度呢持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思考，在传统升学路径之外，是否可以找到更适合孩子个性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呢？随着 AI 时代的加速到来，家长不再关注分数，更是看重孩子的核心素养。寻求视野与长远竞争力，同时呢国际化的学校在课程体系还有师资建设、个性培养等方面也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为家长的提供了更加多元的一些升学的考虑。那现在很多家长呢对于

心。那么记者也是在中国电子学会获悉啊，由该学会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 AI 赋能未来基础教育专题论坛及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大赛展示交流活动，那么在近日呢也是在武汉举办了。来自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全国一线的中小学教师、校外教育从业者以及参赛代表齐聚一堂，共话人工智能与基础教育的深度融合，共享创新教学实践成果。樊邦奎院士出席活动并致辞强调，人工智能时代基础教育那么需重点强化三大核心，一是筑牢数理基础与数字素养，让学生理解万物数字化的 AI 本质；二是培养抽象、关联还有交互三大思维能力，夯实学生的认知根基；三是引导学生善用整合资源与智能工具，提升学习效率，为中小学 AI 教育来指明实践方向。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汪明则提出啊，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三大核心期许，表示 AI 教育应助力缩小教育阶层分化，那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正向的价值观，有效来抑制人性的弱点。同时呢，他鼓励在校的师范生呢积极参与赛事，传承 AI 教育的创新火种，彰显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据悉呢，2025年的中国电子学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大赛，那当时呢就是旨在搭建 AI 教育教学成果交流与推广平台，以赛事来驱动教学创新，助力师资成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基础教育的深度融合。这一次2026的大赛正式启动了，也是希望啊，在这个中小学的 AI 教育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那在主题汇报的环节，多位行业的业内的专家啊 ，AI 赋能的基础教育提供多元的参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啊。那近期呢，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关于2026年的幼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幼升小入学的这个人数将上年略有回荡，学位压力呢呈现出了向初中阶段传导的态势。那本市建立了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学位供给机制，坚持新增即优质，将新增的10000余个中学学位。那么本市呢坚持就近入学，其中呢小学入学坚持呢以登记入学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小升初呢采取了免试按志愿派位呢录取的方式。在截至4月30号前呢，各区将陆续发布入学的政策，5月1号起呢，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将开通。

正式读书时，今年是全国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的第一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的第一年。4月20号至22号呢，第五届的全民阅读大会在江西南昌举行了，全民阅读活动周同步也启动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多次阐明阅读的重要性，要倡导多读书建设。

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就能更加的厚重深邃。共产党人呢，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这样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即溃不以至千里。那伴随着全民阅读周呢，很多地方呢都开始了各式各样的文化书香空间。条例实施当天呢，一场以我与书故事的故事为主题的阅读分享会呢，在吉林长春举行。写书人、出书人、读书人诉说与书相伴的岁月，旧书店的店主也谈起了守护图书的初心，让每份阅读的心意都被认真的对待。在南昌的街头，一家孺子书房里也有读者陆续落座，打造15分钟的城市阅读圈。南昌建成了111家免费开放的孺子书房，着力满足群众家门口的阅读需求。人人可读，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国家鼓励呢，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有声、大字儿、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出版物，提供适老阅读内容，优化适老服务标准，为老年人提供阅读便利。条例通过立法的形式促进全民阅读，推动人人享有平等的阅读权利。在宁夏95后的残疾作家马俊通过阅读开拓了生命疆界，凭借着用手机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抠出来的《清白石阶》，摘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一本本文学作品里，我开始尝试着与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操控电子轮椅走出家门，西吉县图书馆变成了马俊的心灵医院。史铁柱的《我与地坛》为他点亮了文学之灯。安徽黄山市黄山区龙北社区蜂巢驿站里，一面数字阅读书墙正式启动了。正在扫码体验的外卖小哥赞不绝口说，以前等单空档呢都是刷刷视频来打发时间，现在扫码就能够看书和听书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与素养。从一书到手到一卷一屏万卷，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赋能，数字化阅读正塑造着人们的阅读习惯。2025年的4月发布的第22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听书、视频、讲书，用手机或平板电脑阅读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时呢，成年的国民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呢，呈现了双增长，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相得益彰。如今呢，推动优质数字阅读内容供给，提升数字阅读便利性和满意度，写入条例，以立法的形式进一步推动数字阅读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月底，新城长沙书香正浓，湖南全民阅读活动的两块金字招牌也是呈现了出来。图书展销、数字体验、多元活动、阅读市集、全省联动、全民参与，湖南以品牌融合来探索出版行业展和全民阅读推广的深度融合新路径，为读者找好书促进全民阅读，为好书找读者推动行业发展。长沙市出版物发行行业协会的会长肖强坚强说道。一城一特色，一地一品牌，近年来各地的因地制宜创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在北京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已举办了15届，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江苏借助火爆出圈的苏超，依托江苏书屋掀起了全国

阅读新高潮，浙江全民阅读大篷车把文化演出和图书捐赠融合起来，推动了优质文化服务直达田间地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啊都推出了形式各样的读书活动。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啊，读书破万卷，那么我们很多人在阅读当中呢，也是通过这个数字时代塑造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很多人通过手机、平板啊，还有一些人通过听书的方式，不管是何种方式呢，这种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当中，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都是大家倡导和关心的。

0: 书香盈满校园，更需要国家层面的引领与推动。2025年教育部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通知，通过阅读筑牢青少年的民族文化根基，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读书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文化要繁荣，国家要强盛，民族要复兴，都离不开阅读带来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力量。建设书香社会，既能涵养个人的品格，更能在全民族厚植文化自信，推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文明长河奔涌不息，文化气象日新月异。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阅读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积蓄生存而持久的力量。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 喂，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世界，爷爷也想懂。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发足身心健康，别让内心远。

0: 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是一部与你伦理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

0: 它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入眼的是风景，入心的是人生。他将他的人生故事融入书中，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美好。他就是青竹，他将亲自为读者朋友们通过电波讲述三双袜子的故事。欢迎走进青竹读书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为您独家打造的青竹读书时间。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8篇文章，对面山上的爷爷。1994年5月，风吹田野麦子摇，麦穗儿沙沙响，梯田里荡漾的麦浪汹涌赛波涛。去年旱死的一棵白杨树依旧挺拔地站在村口，树叶像涂了一层白面，几片枯树叶与树枝紧紧相连，风一吹只是微微的摆动，倔强的简直像焊在了上面。爷爷自生病以来进城去了2次医院，大夫每次都说同一句话，带回老家吧。庭院内，爷爷躺在炕上，脸上的黑斑大块连着小块，皮肤蜡黄，从

头到脚都是一个颜色，肚子鼓起，就像书上的小蝌蚪找到的妈妈。荞麦皮枕头把爷爷的头垫得很高，房顶的木头大梁上总挂着一根拴着瓶子的绳子。每天清晨，大大在炕沿边的火炉上烤着几个白面馍和一壶春煎熬好的罐罐茶，等着先生。先生家在坡地不远，每天爬坡往返两趟。他打针的水平很高，针头扎进肉里就像蚊虫叮咬一样不怎么痛，但村里的娃娃都特别的怕他，老远看见先生就迅速地躲了起来。先生刚进门，只咬了一口焦黄酥脆的白面馍，茶水太烫，也只嗦了一小口。大大说，你吃了再忙吧。先生没有吭声，他打开那个硬邦邦的枣红色的背包，上面画着一个白色的十字，人造革的皮绳已经掉色开线，一个铝制针管盒盛满水放在火炉的面上，取出的玻璃针管和输液的橡皮管一同放进开水，几个明晃晃的针头在沸水里翻滚，先生用镊子不停地搅拌着，哥哥躲在门后盯着先生取空的青梅送的纸盒子，心生向短，这好东西既能当铅笔盒也能养蚕。出嫁的大姑待在娘家已经足有一个月，爷爷疼得身患，他跪在炕上，手心伸进爷爷的被窝，小心地捏着爷爷肿胀的胳膊。进城搞副业的父亲背着几个西瓜慌张地回了家，他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半天没有挤出一句像样的话来。我蹲在大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去去乡亲们的手，有的提着罐头和袋装的冰糖，有的提着茶叶和纸包的点心，他们全部都摆在了上房中堂底下迎门桌最显眼的地方。上房里的人挤得很多，但是人们基本都不怎么说话，围在门口的娃娃一遍一遍地被大人挥着手使眼色打发走了。男人们围着地桌吃起了午饭，人太多筷子就不够用了，女人和娃娃蹲在厨房的地上，用折来的树枝挑着面条，啃着上房端回来的西瓜皮。两日后的傍晚，一群乌鸦停在杏树园子的树枝上，左顾右盼，发出骇人的叫声。天边的夕阳把坐在大床上的凳子上的爷爷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爷爷一遍一遍地怀顾着四周，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对面的身上。爷爷对我说，盼霞，给我掐几根葱过来，为爷爷嘴里嚼一嚼味儿。我跑得很快，一溜烟的功夫就跑在了园子里，回来后喘着气把带着干草和尘土的甜葱抽了一根喂进爷爷的嘴里。爷爷慢慢地嚼啊嚼啊，

0: 地说：“这麦黄六月的，爷爷要害人了。”爷爷担心自己这时候走了，耽搁乡亲们收庄稼。在那个漫山遍野麦子成熟的六月，爷爷走了，就埋在了对面的那座山上。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青竹，一个西北大地的女儿，一个80后。20多年前，我从这大山走出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寸土地都在向我挥手，仿佛在说：“去吧，人生要有梦想。”已到中年再次回来，他们仿佛又在说：“没关系，我们生而平凡。”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每一样都拥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个生命也都不曾卑微。永远保持一颗光明磊落、纯洁质朴的心，路越走越结实。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9篇文章，左手的银戒指。我的奶奶是小脚，是那种裹了一半放开了的解放脚，每次缠脚她都要把大门拴住，不让旁人看见，所以我至今没有看清楚那双小脚的真实面目。奶奶虽然是小脚，干起活来可不是一般的麻利。她背着背斗，摇晃晃地走过庄稼地，在松软的土地上能留下两排像锄头刨过一样的小坑。就是这样看上去晃悠悠的奶奶，给驴铲回来的草码在羊圈门口，能堆成一座小山一样。村里的人都叫她铁老太太。她和爷爷一同经历了困难的岁月。结婚时她刚满18岁，家里最亮火的生活用品就是爷爷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白色的洋瓷缸子。舀水是她，吃饭是她，淘菜也是他。奶奶一辈子生了9个孩子，生到不能生才停。有一个5岁左右夭折的女儿，听说她亲自背去后山上埋掉的，那时候她才32岁。嘎姑到了结婚的年纪，上门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奶奶一口一个不答应，说等着帮老二家的房子的大门立好再嫁人。直到后半年大门立成，才给嘎姑张罗起了婚事。嘎姑出嫁那天躲在厨房里偷偷的哭，奶奶指着他骂道：“才开始活着呢，你哭啥呀？”随后他踮着小脚走出厨房的门，自己躲在大厂的麦垛后面，偷偷地抹着眼泪。那时候奶奶45岁。母亲和大妈为了争一个不肯好好吃食的猪娃子吵架，
0: 奶奶拎着棍子站在两个人的中间，扔圆了以他俩的腿窝子上击棍。几个儿媳妇儿敢怒不敢言，只有不停地抽泣。那时候奶奶46岁了。1994年，奶奶得了一个银戒指戴在左手上。她对围在她身边的孙子孙女说，我死的时候就把这个戒指传给最孝顺的孩子。我迫切地追问，奶奶，你准备啥时候死呀？奶奶骂我不孝。于是我们几个早早地起来给奶奶抢着倒尿盆，争先恐后地给她洗裹脚布。这些年奶奶81岁，她的头发全白了。如今我的小小奶奶88岁了，她至今保留着那口年久掉漆的寿菜和50斗1980年的陈麦子，说是等她走了一定要把那些亲手苦来的麦子磨成面粉，招呼来送他一程的人。小时候我一直不能够理解奶奶说苦是什么意思，我以为那是苦药片放在嘴里没有咽下去的苦。现在我才真正的懂了奶奶的苦，那是无法言说的生命的沉重之苦。如今奶奶索性不多说话，坐在窗户前看着外面，一坐就是一整天。逢人就会反复提到一件事，等他走了一定要把他埋在老家的那片土地上。我想也许他是要落叶归根，也许是想念故去的爷爷，也许二者都有。今天我坐在奶奶的旁边，每当听到她说这些后事的时候，仿佛能听到一个迟暮的钟摆敲击的声音。奶奶有10个孙子孙女，我不是他偏心的那2-3个其中之一，但是能怎么办？我只有一个奶奶。我希望我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年月里。今天她坐在阳光里，身形佝偻，神色坦然。那个还戴着他左手的银戒指深深地陷进了肉里。一年比一年深，颜色锃亮，越磨越细，就像他的生命。院子里一棵准备开花的果树挂着几棵去年的病果，他们挺过了冬雪，不知道今年的新果是否拥挤。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见。
2: 非常感谢青竹老师的分享。如果您也对三双袜子的故事感兴趣的话，请您持续锁定 FM93.0 兆赫和美靖远930，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2: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1: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3: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

0: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奉幺，我是文冲，全区各号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今天上午，随。

0: 这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 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

0: 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瓜香满棚红，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吊瓜抢先上市。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番茄辣椒抢先上市，涉施农业绘就丰收画卷。靖远农机中心在若里乡开展四轮转向拖拉机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春日融融，硕果盈枝。眼下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特色吊瓜迎来集中成熟期，皮薄瓤红、香甜多汁的吊瓜挂满藤蔓，拉开了今年乡村特色采摘的序幕，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甜蜜动力。走进三河村吊瓜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爬生长，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错落悬挂，青绿的瓜皮薄实透亮，成熟的瓜瓤红润诱人，乌黑饱满的瓜子镶嵌其中，果香清甜扑鼻。得天独厚的黄河沿岸水土条件为三河村特色瓜果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作为黄河之滨的特色村落，三河村立足地域资源优势，深耕设施农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在稳定设施蔬菜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吊瓜、果蔬采摘等特色产业，以特色农产品为纽带，串联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春日融融，生机盎然。近日，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设施蔬菜产业园内暖意涌动，备受市场青睐的普罗旺斯番茄与金品陇椒迎来集中上市旺季，大棚内硕果盈枝，产销两旺，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丰收序曲。在三河村番茄种植大棚，圆润饱满的果实如灯笼般缀满绿藤，浓郁果香扑鼻而来。作为村里的明星品种，普罗旺斯番茄以皮薄、沙瓤、汁多、酸甜适口的绝佳口感闻名，兼具水果的清甜与蔬菜的醇厚，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另一边的辣椒大棚里，翠绿的辣椒长势喜人，线条修长，热厚味鲜的陇椒挂满枝丫，农户们正熟练的采摘、分拣、装袋，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依托黄河沿岸优质水土和智能大棚技术，村里的辣椒不仅品相佳，更通过绿色种植技术保障品质，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品牌。三河村是东安镇设施农业核心区，也是靖远县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近年来，村里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日光温室产业。目前蔬菜日光温室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形成以番茄、辣椒为主导，茄子、黄瓜、草莓等多品类协同发展的种植格局，不仅提升了蔬菜产量与品质，更实现春有定植、夏有丰产、秋有错峰、冬有采摘的全年供应模式。眼下三河村番茄、辣椒上市热潮持续升温，新鲜果蔬从田间直达餐桌，既丰富了群众菜篮子，更鼓起了农户钱袋子。东安镇三河村的特色蔬菜畅销全国，成为靖远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春耕生产正当时，农机赋能显担当。为进一步破解丘陵山区农业生产农机作业难题，加快适配山地地形的先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升全县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近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深入若利乡，开展四轮转向拖拉机实地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活动，让新型农机设备走进田间地头，为当地春耕生产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能。若利乡地处丘陵山区，耕地多为坡地、小块梯田，传统大型拖拉机转弯半径大，机动性差，难以适配当地复杂的田间地形，农业机械化作业一直存在诸多限制。此次试用的四轮转向拖拉机是专为丘陵山区农业生产研发的新型农机，具备转弯半径小、操控灵活、爬坡能力强、作业效率高等优势，能够轻松在坡地、小块农田中开展旋耕、深翻、播种等多项作业，完美契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试用现场，农机作业人员讲解了四轮转向拖拉机的性能特点、操作规范、日常保养及安全作业注意事项，并现场进行驾驶演示，直观展示机具在复杂地形下的灵活转向、平稳作业能力。此次四轮转向拖拉机试用工作，不仅让当地农户直观感受到新型农机装备的优势，更打通了先进农机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将以此次试用活动为契机，持续聚焦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机械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农机试用、示范、培训工作，不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动农机农艺深度融合，以机械化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为全县春耕生产、粮食安全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农机装备保障。
0: 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 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4: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6: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7: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9: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1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1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12: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2: 我爱阅读，
14: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我爱阅读。
15: 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是：离群所居的人，没有一个弱者。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类人？学习工作时，他们总是独自一人思考做事，始终与人群保持着友善的距离。闲暇时，他们几乎也不参与任何社交活动，朋友寥寥无几，活得像个独行侠。在外界看来，这种人不会来事儿，混不开。可越往后，你会发现，他们不是不谙世事，恰是看透了人情世故。他们不往人群里钻，不是消极避世，而是更享受与自己相处的自在丰盛。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离群所居者不是野兽就是神明。越是弱小的人，越需要群体的庇护，孑然前行是强者的生活方式。采集狩猎时代，自然灾害频发，猛兽经常出没，弱小的个体必须抱成团才更容易活下去。现代社会仍然如此， 越是实力不够的人越需要攀附他人。这类人常常出现在各种聚会酒局之上，看到大佬就迫不及待去递名片交换联系方式。单位里也不少见，他们对职责内的工作并不上心，一门心思都在思考如何讨得上级欢心。自身硬实力不够，只能用情绪价值换取资源和机会。藏老之石里的丁小槐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一没学历二没家底，却想攀附上厅长这层关系方便自己升职。于是他成天跟在老厅长后面，像狗皮膏药一样抢着为其端茶倒水，忙前忙后。本以为和厅长搞好了关系，下一个升职的肯定是自己，但老厅长直到退休也没给他谋得点实在的利益。而同事池大伟却是个愣头青，他清高自持，从不与同事打交道，也不跟上级搞关系。逢年过节，其他人计划着给领导拜年送礼，他闷在家里学习日语考博士。别人上班喝茶闲聊，他从不参与其中，专心书写文章申报国家课题。几年下来，他的能力更突出了。没过多久，他的才能就被老厅长发现，成功获得提拔，成为几十年来厅里最年轻的领导。我刚创业那些年，也总有人来劝我要多去认识前辈，积累人脉资源。可后来我发现，只要我的文章写得足够出色，不仅是行业大佬，甚至各路品牌都会主动找我寻求合作。很多人之所以看上去有点反社交人格，不是没有社交的能力，只是在他们看来，互相客套彼此攀扯，无异于在浪费时间。与其在琐碎的关系中消耗自己，不如闭关修炼出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小说《三体》中，一大批科学家跟随韦德研制光速飞船，公众对于未知技术不放心，抵制光速飞船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科学家们竟也受到影响，不仅退出研究，还投票赞成处死韦德。多年后，外星文明降维打击，逃出升天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依靠光速航行。科学家们只能带着无限悔恨，和普罗大众一起见证地球文明的湮灭。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团体迷思，意思是说，当你陷入了人群，你的行为认知全都会向群体靠拢，就会变得不理智。久而久之，你就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失去对自己人生的掌控。譬如你明明是一只雄鹰，却走进了一个鸡窝，为了和这个群体打成一片，你每天和他们一样在一亩三分地里转悠，却忘了你当初的梦想明明是要展翅高飞，在云层里穿梭，是要去江河湖海，是要去天涯海角的。与人群保持足够的距离，远离外界的嘈杂与喧嚣，你才能看清自己想走的路。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当年明月曾在采访中称，自己从小到大一直不太与人接触，小时候小孩子们聚在一起嬉戏打闹，他却独自在家看书。大学室友忙着恋爱娱乐，他经常在自习室独奏到深夜。工作以后，单位同事成群结队的去餐唱 K， 他下班回到家就写作。主持人问他，没有朋友你不会感到孤独吗？他说，那些年我懂得的东西超越了很多同龄人，所以我从不孤独。心理学家勒庞说，但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不要小瞧那些离群所去的孤独者，他们的内心比谁都笃定，他们的头脑比谁都清醒。当你自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世界上有一些人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自己待一会儿对他们简直是一种酷刑。没有伙伴，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电视，独处五分钟便如坐针毡。周国平说，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 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待在一起是顶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的多。人在远离人群之后有三种状态，一是惶惶不安，一心逃出无聊；二是渐渐安下心来，用别的事来驱逐空虚；三是让独处的时光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的深思。

去思考和体验。精神贫瘠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优秀的人则以独处成就自己。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曾说，诺贝尔奖是我人生痛苦的开始。田中耕一在一家仪器制造公司上班，在一次实验中他加速了试剂，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次失败的实验创造了一项重要的发明。获奖后，国内外的荣誉和追捧纷至沓来，这非但没有让田中耕一感到开心，反而让他很受困扰。一次采访中，一位记者问他最想做的事，他回答说，让我一个人待着。此后他拒绝了媒体采访，也拒绝了公司升职的机会，每天还是在研究所里继续做实验。2018年，他的另一项重要研究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人生因孤独而丰盛中有句话，独处是一种能力，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在于安于寂寞并使之具有生产力。目标清晰的人不会把一个人待着视为无聊枯燥，独处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是最珍贵的奢侈品，是可以自由利用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为自己增值。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认为，拥有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向往灯红酒绿的喧嚣，而是安于无人打扰的静默，那么恭喜你，你的内心正在越来越强大。傅斯年在台湾大学设立了一口特殊的钟，他每天只敲21下。傅斯年说，人一天其实只有21个小时，剩下3个小时是要拿来和自己相处的。试想一下，这3个小时给你，你该如何度过呢？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动靖远，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7: 声动靖远，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由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孙姐姐。从今天起，我们将一起翻开一本特别的日记，我们的闪亮成长日记。成长的第一步，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就是背上小书包，走进一个叫做小学的新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我上小学了这个话题。首先让我隆重请出今天的三位小主播，他们是小雅、恒恒和笑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叫恒恒。
9: 小孙姐好，大家好，我是笑笑。
10: 大家好，我是小雅。
7: 欢迎你们。听说你们刚成为小学生不久，肚子里肯定有很多很多新鲜事儿要分享，对不对？
11: 对。
7: 那第一个问题我就要抛给所有人喽。和幼儿园相比，你觉得小学最不一样、最让你惊讶的地方是什么？
8: 桌子变大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桌子和椅子，不是围在一起坐了。
9: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要戴红领巾，我现在已经是少先队员了。
10: 小学的操场超级大，还有我们要上好多不一样的课，有语文、数学、体育、美术，每节课都有不同的老师，像探险一样。
7: 哇，这些发现真是太棒了。那么在探索这个新大陆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好玩或者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接下来呀，是我们的小主播长故事分享会，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来讲一个自己成为小学生后最长最完整的故事。小雅，你先来好不好？
10: 好，我讲一个我当小老师的故事。我们班有个图书角，老师让我当图书管理员。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同学想借一本蚯蚓的日记，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在登记本上写名字和书名，站在那里很着急。我就走过去说， 我来教你吧。我拿过本子，一笔一画地教他写他的名字，然后又帮他找到了书的编号。他学会之后，特别开心地对我说：谢谢你，小雅老师。我当时心里可自豪了，感觉我真的像一个小老师一样。从那以后，我更加喜欢帮助同学了，而且我发现自己教别人的时候，那些知识我也记得更牢了。
4: 哇，小雅老师这个称呼真是太甜了。小雅不仅帮助了同学，还在这个过程中巩固了知识，收获了自信。这个故事真温暖。那恒恒，你的故事是什么呢？
8: 我讲个关于失败的故事。上学期学校运动会，我报了跳绳比赛。我在家里练了很久，觉得自己肯定能拿第一名。结果到了比赛那天，我太紧张了，绳子老是绊到脚，最后我只跳了30几个，是我们班最少的。我当时差点就哭出来了，觉得特别丢脸，一天都不想说话。但是第二天，我的同桌还有几个一起踢球的朋友，他们跑来对我说：张恒，你足球踢得那么好，下次报足球比赛呗，我们班肯定赢。他们还请我一起去操场上踢球。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不难过了，我明白了，没有人都是样样都是第一的，我有我擅长的地方，也有好朋友在支持我。这次失败让我更知道我的朋友有多好了。
4: 恒恒，谢谢你分享这么真实又宝贵的经历，能从失败中学到东西，并感受到友谊的温暖，这是比得到第一名更棒的收获。那笑笑，接下来该你了。
11: 我分享一个闹乌龙的长故事。有一次，班主任老师说，第二天要带一个蛋来学校，要做一个科学小实验。我回家赶紧告诉妈妈，妈妈就给我煮了一个大大的水煮蛋。第二天，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蛋去了学校。结果到了教室，我发现同学们蛋都是生鸡蛋，还有的同学

0: 怎么办了呢？
1: 对呀，我当时就傻眼了，老师看到我手里的水煮蛋也笑了，他说，笑笑，你这蛋可是熟透了，没法做实验了。我当时脸一下就红了，不过老师很温柔，他让我把水煮蛋当课间餐吃掉，然后安排我和同桌一起观察他们的生鸡蛋。虽然我的蛋没能参加实验，但我却意外的给全班同学带来了欢乐，大家都叫我小吃货。而且通过观察同桌的蛋，我也学会了怎么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与您共享生活乐趣，共创文明靖远。调频93.0千赫，相知相伴，一路有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梁山的吴用把大道理跟玉宝寺都讲明白了，玉宝寺也看明白这形势了。曾家这五虎已经损失俩了，还剩3虎，人家水泊梁山这些能征惯战的大将军一个比一个厉害，我呀干脆就投靠水泊梁山得了。他当时啊情愿下拜，跟从水泊梁山入伙。吴用这时候安排计策了，跟玉宝寺讲了，你装模作样的逃回去，然后你就对史文恭说，只要这匹宝马送给宋江，宋江他也是变脸。再说现在青州、灵州两路救兵到了，宋江现在是心慌意乱，正好乘势咱们用计策，只要咱们和官军配合在一起，宋江他就跑不了啊。玉宝寺就把这意思回到大寨跟史文恭讲了。啊，宋江现在啊他无心讲和，那么现在宋江也发慌，听说灵州和青州官军到了，现在宋江也挺害怕，咱们何不趁宋江心虚的时候攻入他的中军大寨呀？这个主意啊他得跟曾长官汇报汇报。这曾长官就说了，我那儿子曾生还在那儿呢，咱们要是一翻脸，他们不得把我儿子杀了吗？史文恭说了，只要把他的寨打破了，咱就把曾生救了。好吧，曾长官就同意了，秘密的给各寨传了一道令，今天晚上就洗劫宋江的大寨，斩蛇必须斩7寸呐、这回只要把宋江抓了，梁山坡这些人就得退军，回来之后再杀李逵他们这5个。这个令传下之后，北寨的苏定、东寨的曾奎、南寨的曾参一块儿就去劫寨。玉宝寺啊就这功夫人不知鬼不觉出入到法华寺大寨之内，他去看谁去了？看李逵这几个人了。他呢见到李逵和石谦之后，就把他已经投靠水泊梁山的消息跟他们讲了，同时让石谦做好准备，他把这消息就透露出去了。这5个人做好准备呀，就等着宋江他们迎战史文恭了。宋江和吴用这个计策呀可确实挺毒啊，今天晚上这史文恭只要一上当就得来劫寨，咱们现在安排人马在两边埋伏好，同时让鲁智深、武松领着步军先杀入东寨，朱仝、雷横领着步军杀入西寨，然后安排杨志、九纹龙、史进领着军马急杀 北寨。那么再说当天晚上，史蒙公带着苏定、曾参、曾奎全部的人马呀，趁着夜光来劫宋江的中

军大寨。史文恭、苏定是一马当先，曾参、曾奎压着后边，马宅、栾陵是人披软甲，士兵脚上的靴子都换上软底的靴子，悄悄地来到宋江的总寨。可是就看这寨门呐，没关。这晚上寨门怎么不关呢？再一瞧没人，哎呀，知道中了计了，赶快往回转吧，对头变对尾。刚转回去往本寨要撤的时候，就见曾头市是金鼓大作，锣鼓齐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石谦儿爬到法华寺，在那钟鼓楼上敲起了钟，这声响就是号啊。居士吴用提前就安排好了，咚咚咚，这钟声一敲起来，西面两门火炮就响起来了，是喊杀声震天呐。这宋江的人马哗啦啦全都冲进来了，那可真是里应外合呀。李逵、樊瑞、项冲、李衮一块儿哗啦啦在里边就杀出来了。史文恭往回走一看不好，哎呦，找不着路了。曾长官一看寨中闹起来了，又听梁山的人马已经分两路杀进来了，这曾长官呐，在自己的大寨之中是自缢而亡。曾参他就直接奔西寨，被朱仝这一刀噗的一下子给斩了。曾奎呀要奔东寨走，可是乱军之中被自己的军马是踏为泥了，扁扁乎乎的。那么苏定啊死命的往北门跑，这乱箭就把苏定给射死了。宋江是得了大胜，在曾头市就乱杀起来喽。曾家的财富啊都被梁山的军马抢走了，大车小辆的装了好几十辆那些值钱的物品呐。再说这史文恭他的马快呀，那是宝马良驹呀，你看这马跑得快，很快就杀出西门，是落荒而逃，那可真像丧家犬漏网的鱼呀。那么这时候正是黑雾遮天，不分南北，他跑了能有20多里地呀，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就听树林子附近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声锣响，嘿呦，杀出来400-500梁山的军卒啊。当先这位手提干棒，骑着千里玉龙驹。史文恭一看这位厉害呀，把他的去路给挡住了。史文恭就以为这是神兵啊，哪儿出来的？要说我都跑这么远了，梁山的人马早被我甩到后边去了。这书中暗表，在此设伏的不是别人，正是玉麒麟卢俊义。要说玉麒麟卢俊义，咱已经说过，那武功可了不得，那是河北第一呀，在大宋朝也是首屈一指的武将。卢俊义大喊一声：“你哪里走！”这一刀扑的一下子，就把史文恭给挫伤了。那么史文恭被挑下马，但是可没死。这时候啊，燕青上前拿着绳索就把史文恭给绑上了，把他直接就押到了曾头市。同时燕青啊还牵了那匹千里龙驹。要说吴用安排啊，他是最怕卢俊义立这大功，结果这功还真就让卢俊义给捡着了。宋江一看史文恭被绑进来了，仇人相见是分外眼红啊，该着为我梁山原来的首领晁盖朝天王报仇啊。

0: 他马上下令把史文恭人头割下来，送回朝天王的坟前作为祭奠物了。同时下令把曾生也斩了，曾家一家老小是一个不留啊，把这些钱粮金银财宝统统装上车，领着梁山这些首领又一次得胜回了水泊梁山。这时候来到忠义堂，所有的弟兄都到齐了。宋江要办一件事儿啊，就是原来的山寨主晁盖朝天王在临死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谁把史文恭杀了，谁就是山寨的寨主，也就是水泊梁山的一号头领。宋江就考虑这件事儿，怎么也不能违背朝天王的遗嘱啊。他呢观察了一下吴用，吴用的眼神也看了看宋江，是尽在不言中，都明白这个形势得走。卢员外究竟能不能接过这位置，宋江心里明白，人家卢员外根本就没想当这大寨主。再说吴用花费了好多个心机，他根本不想让卢员外立这头功，没想到赶得巧，卢员外领着500精兵在那儿做接应，就把这史文恭给截住了。这回回到忠义堂，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史文恭的头祭拜祭拜朝天王。这时候把朝天王的灵位摆好了，他亲自领着所有的弟兄来到晁盖的灵位前，说是朝天王，你在天之灵助我们打败了曾头市的史文恭，今天我领着众弟兄用史文恭的头给您祭奠，同时今天也要了却您的心愿呐，请这位卢员外接替山寨的寨主职位。宋江说完这番话，他就看了看手下的弟兄，那手下的弟兄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黑旋风李逵。我说哥哥，你这是干嘛呀？自打江州法场把你截下来之后，我们就想跟着你干呢，你怎么还推来推去呢？再推来推去啊，散伙，我不干了。这李逵扯着大嗓子喊完了，这花和尚鲁智深也站出来了。
1: 是啊，我说宋头领啊，我们这些人都是扑你来的，你干嘛说让就让位啊？啊，这山寨现在已经如日中天，这都是你的功劳，你怎么还让来让去呢？
0: 你可不能再让了，我们这些弟兄跟着你是跟定了。这几场戏那都是吴用提前编导的，卢俊义已经看明白了，这山寨的寨主别说我不能接，就是我接了之后也压不住茶呀，都是人家宋江的班底儿啊。最早朝天王领来那几位啊，现在在水泊梁山这屁股早就掉过来了，坐在宋江这头了。那这些个好汉一个个瞪着大眼睛，乌脑火喊，这一叫号，卢员外心里什么都明白。算了吧，别说我不想接，就是我想当上这山寨主我也不能干。卢员外这时候你看他稳稳当当地站起来，各位弟兄，我卢俊义自打到了山之后是寸功没力，该着这件事儿，咱们军师安排的巧，这史文恭逃跑的时候被我碰到了，但是我卢员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 请各位弟兄放心，我呀，在山寨，跟大家一样是效忠宋江宋公明。宋江等的就是这句话呀，可是宋江表面上也得装模作样的。我说大员外呀，此话讲的不对呀。第一呢，我的学识不如你卢员外呀，再说我这貌相也不行啊。你看人家卢俊义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面如冠玉，那是一表的人才呀。人家卢俊义还受过高等的教育，在社会上很有名分，那是大宋朝的大员外，皇上都知道。你要是坐上位时，那是名正言顺呐，将来还会有好多个弟兄到咱水泊梁山来入伙。就凭你卢员外这名分，咱们水泊梁山也能站住脚。要是听起来宋江这话呀讲得很有道理，但是他明白，他越这么讲，卢员外越不能接。哎呀呀，此话差矣呀，宋头领，小弟是甘愿拜在你的门下。你花那么大的力气攻打了大名府，给小弟救出来，小弟这次把史文恭抓住，就是为了报答你们梁山好汉的恩情啊。这李逵瞪俩大眼就，对了对了，这卢员外啊，应该报答报答我们。这史文恭啊，是咱们军师吴用啊特意让你立的功，我要赌着我这梁斧子我也能把他劈了。这都扯淡，就你李逵那两下子根本不是史文恭的对手。但是卢俊义听着李逵一讲，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是啊，咱黑旋风李逵说的有道理啊，这是军师故意让我立的功，给我的面子，放谁在那块都能把史文恭抓住。这句话说完，宋江心里明白，要是不把卢员外派去，恐怕史文恭骑着这匹宝马早就跑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把话都说明白了，人家卢员外说什么也不接位置，宋江该说也就说了。看看大伙一个个瞪着大眼睛啊，都不服这卢员外，这宋江就有主意了。卢员外啊，这件事咱这么办，军师啊，你看我提出一个方案。宋江要提出个什么方案呢？嘿，这个方案提出来，大伙啊都不作声了。怎么回事啊？说是离咱们水泊梁山一东一西，也就是说一左一右，有两个官府衙门，一个是东平府，一个是东昌府。这东平府和东昌府这两个府，老百姓的民财可没少收刮。现在就请咱吴用吴军师做两个揪，我和卢员外啊，我们俩是各领着人马，一个去打东平府，一个去打东昌府，看看谁能先打破哪个府，谁就是山寨的寨主。吴用心里明白啊，这是宋公明的一个缓兵之计。那么这样一来啊，既达到了水泊梁山增加粮草的目的，又能稳定水泊梁山这些人的人心，再说朝天王原来的遗嘱又可以自然而然的摆顺过来，这就没什么说的了。好吧，军师吴用就做俩揪，让卢俊义和宋江开始抓揪。这时候把铁面孔目裴宣喊过来，裴宣是专门做见证人。哎，这俩揪做好了，扣到一个大碗里边。你看宋江一伸手，嘿，打开一看，宋江抓的揪是东平府，那么卢俊义抓的揪啊是 东昌府。两个人抓了阄之后，得对天宣誓。这一宣誓，大伙儿就谁也不言语了。
1: 然后，开始是调拨人马。
0: 宋江带领的人马，第一位是豹子头林冲，然后是小李广花荣，再加上刺发鬼刘唐、九纹龙史进、金枪将徐宁，然后是燕顺、吕方、郭盛、韩涛、彭起、孔明、孔亮、谢真、谢宝、王来虎，再加上一丈青，还有蔡元子、张青、孙二娘、孙新、顾大嫂，还有石将军石勇，再加上后来那玉宝寺，这玉宝寺可是个大个子，这水泊梁山要说身材最高的就是玉宝寺。据说玉宝寺这个啊，用现在的尺码一计算，那是2米04的身高。然后是王定六、段景柱，大小的头领是25员呢。同时，带着马军、步军是整整1万。另外安排水军头领是阮小二、阮小五、是阮小七儿，驾着战船做好接应。
2: 卢俊义这边呢，也分配了一些人。
0: 首先是吴用，要说吴用他聪明啊，他呢跟着卢俊义，到时候啊他不一定能帮上忙，有的时候可以呀使个小点子。同时呢，他把入云龙公孙胜带过来了。下边这些将领是呼延灼、朱通、雷横、索超、关胜、杨志、单廷圭、魏定国、宣赞，还有郝思文、燕青、杨林、欧鹏、林震、马林、邓飞、施恩、樊瑞、向冲、李衮、石谦、白胜，大大小小的头领也是25员。照样马步军1万，水军头领也是3位，李俊、童威、童猛，领着水军驾着战船做好策应。其他剩下这些头领那就得看守着山寨。军师吴用和宋江把这人员分配完了，同时进兵东平府和东昌府。这就得先从宋江说起。宋江领的人打的是东平府，卢俊义带的人呐打的是东昌府。那么宋江领着人马就来到东平府，离城40里地，这个地方叫鞍山镇。这个鞍山呢可不是现在东北的鞍山，这是个小地名，一个小镇子叫鞍山镇。在鞍山镇就安营扎寨。再说东平府的太守叫程万里，他手下有个兵马都监，姓董，叫董平，善使双枪，武功非常厉害，人称是双枪将董平。据说这位董平啊有万夫不挡之勇。宋江和手下的弟兄一合计，宋江就说了，咱们呢来个先礼后兵，马上给这程万里写一封书信，如果他痛痛快快的把军粮啊、马草啊都给咱们交出来，咱就不破坏他的城。如果他要是不干的话，咱就把他的城池给他攻破，他家的老小啊是一个也不能留。就这样，宋江马上就安排人把这封信送给了程万里。可是这封信能好使吗？咱且听下文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

0: 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

0: 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宋江，他来个先礼后兵，给程万里这太守写了一封书信，让他把府库打开，粮草交出来。再说这程万里接到了这封信，这一瞧心里边就慌神了。哎呀，宋江领着人马把我们东平府包围起来了，这如何是好啊？他马上就安排手下的人快把那兵马都监董平董大人请过来啊。这董平啊接到了信儿，大大咧咧的就过来了。咱前文书已经说过，古代年间呢，尤其是宋朝，这文官要比武官重要。同级别的武官见到同级别的文官，这武官得先行大礼。可是今儿个董平大大咧咧一进来呀，这程万里心里边就憋股气儿。但是他没敢发作，因为现在是战时啊，这一到打仗的时候啊，这军人就扭起来了。这程万里对董平啊很客气，就给他让了一个座。再说这董平心里边啊也有个小算盘，因为他早就看好了程万里的女儿，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啊。他托人提过媒，可是人家程万里没看得起他这个武将。他一看这回机会来了，正是展示自己的大好时机，因为他仗着自己武艺高强啊，怎么能怕梁山这些草寇呢？这时候程万里啊也不知道这董督监怎么想的，他先把这信拿出来了。董督监一看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拍，咱们堂堂的朝廷命官怎么能怕这些山贼呢？我说程大人呐，赶快把这两个下书人给我推出斩之。程万里一合计，不行啊，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那呀把他俩先打一顿，然后给他们撵回梁山，好嘛，这玉宝寺王定六啊挨了一顿板子，憋了一口气呀、啊，嗨，连滚带爬回到了鞍山镇，见到宋江。把这事儿一说，宋江当时就来火了。好啊，你个程万里和董督监呐、啊，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哼，好，他正想派谁去打头阵呢，哎，猛然间一回身，发现九纹龙史进坐在他身边。这九纹龙史进呐、啊、早就想好了一个主意啊。我说宋头领啊，这打东平府小弟我可有个主意啊。我在家当公子哥的时候啊，我经常上东平府洗瓦子，我有个相好的叫李瑞兰，他是个歌妓。正好就这个机会要潜入东平府，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宋江说了，宋江就听明白了。这军师吴用出完了主意，马上就回到了东昌府。再说宋江安排谢珍谢宝带着500人先攻打文上县。其实啊， 蜡烛呀。

要就是把文上县的这些老百姓都赶到东平府，你东平府的府尹也好，东平府的太守也好，守土安民是你的职责呀。这县城的老百姓没地方待，你就得打开你东平府的大门，把这些百姓啊得保护起来，那么就有机会，咱们也派些人秘密的跟进去。就在谢珍谢宝攻打文上县的时候，在姑姑的嫂啊跟着这些人群就混进来了。再说她是个女人，一个老娘们进城里谁也不注意，结果啊她到了东平府是宴接乞讨，她是专门啊往那衙门跟前凑合。后来打听来打听

0: 到了牢子门前，他就四外的打探，得想办法进去啊。这时候你看，有打牢子门里边出来一个老差役，这老差役有50多岁，好像啊，在这个牢子里待的年头很多，也挺有经验。但是，一看这老头啊，长得是慈眉善目。顾大嫂来到他跟前，就给他跪下了。
1: 哎呀呀，你别跪我呀，我就是个看牢子的。我说这位夫人呐，你有什么事儿啊？
0: 顾大嫂那装的像，当时啊，那眼泪滴滴答答的就流下来了。孩子，你别哭啊，只要我能帮忙的，我一定尽力。
2: 大叔，最近你们牢子里关没关进一个姓史的史大郎啊？
0: 有没有这位呀？
1: 有啊，这可是梁山的贼呀！
0: 哎呀，我倒不管他是不是什么贼呀，他是我过去的主人呢，而且在10年前救过我的命。这两天突然听说，他被你们衙门官府的人给抓起来了。这要在牢房里边，肯定得受屈呀。现在他已经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这是给他送点饭呢。我想，让他怎么也得吃点啊。大叔，你行行好，只要我给他送口饭吃啊，我的心里也能好受一些，就等于我报答报答我原来的主人呐。顾大嫂说完这些话。你看这个老差役呀，真就为难了。我要是领他进去，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再一看这女人穿的这么破旧，也不能出什么事儿。一个妇道人家，那好吧，我呀给你带进去，不过你可千万注点意，可不能让别人看见。哎呀，谢谢这位大叔。来来来，你跟我来。你看这个老官差就把顾大嫂悄悄地领进了这牢子里来了。
2: 顾大嫂到里边一瞧，哎呀，这史进怎么变成这个样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回头看，自己曾跨过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我想未来的自己也一定用同样的心情看现在的困难。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
2: 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

0: 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3: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型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

0: 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3: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5: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6: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6: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 主要波及

0: 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引起

0: 及孙稳、孙勇，主播忠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跌宕起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国乒如何拼出胜利？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的支撑点是什么？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0: 造船业一季度数据发布，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我国为何能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今年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
1: 风险瞭望，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交付巴基斯坦，为什么说这头麒麟的超强肺活量将成为制胜关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1: 问真相，菜市场禁包蚕豆热传，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国乒男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稍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国乒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同样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赛事的决赛，国乒男队、女队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地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已致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官员9号晚称，西班牙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下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洪迪厄斯号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此外，普京还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

0: 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称，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一架从丹佛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的载有231人的空客 A321neo 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造成该行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美国交通部长表示，这名非法闯入者是突破安保、翻越围栏后跑上跑道的。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九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同日宣告成立，地萨党副主席当选国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
3: 这个比赛呀，看的真是，比赛过程是一波三折，看的人是荡气回肠。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4: 第一盘，王祖钦对阵法国队的18岁小将科顿。本场比赛，科顿采取搏杀的姿态来拼王祖钦，他的前三板很凶，拧拉非常有特点。倾向于采取一些冒险的处理球方式去冲击王祖钦，加上两人此前没有交手记录，科顿还是给王祖钦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前三局王祖钦1-2落后，局分都非常接近。第四局王祖钦找到了一些控制对手的方法，判断对手的球路，把回合拉长到对自己有利的多板环节。在几个关键分限制住科顿之后，王祖钦第四局11-4取胜，将局分扳平。决胜局科顿反手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王祖钦也没有手软，积极进行反制，比赛再度进入了缠斗的局面，3-5、7-5、7-7、8-8逐渐白热化。关键时刻王祖钦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处理球更加冷静，而年轻的科顿心态上出现起伏，也送出了失误，王祖钦连取3分，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法国队的一单费利克斯勒布伦。这一盘对于林诗栋来说是下风球，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回合，费利克斯的发球有不少的变化以及更高的得分率。尽管林诗栋也打出了高水准，尤其在中远台的多拍相持中多次拿下士气球，咬得也很紧，但仍然难以击败对手，9-11、9-11、10-12，林诗栋告负，中国队与法国队战成1-1。第三盘比赛非常具有戏剧性，由梁靖昆对阵艾利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完全不在状态，3-11、1-11，大比分丢掉了前两局。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梁靖昆只有放手一搏。第三局他及时找到了比赛状态，在与艾利克斯的角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挽救了两个盘点，15-13扳回一局。这一分也让梁靖昆找回了信心。第四局梁靖昆很快取得了10-3的领先，这个时候艾利克斯也放下了包袱，连取7分，追到10平。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凭借对旋转的控制，12-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艾利克斯。11-2，梁靖昆第五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二分。
5: 绝地逢生，战胜了艾利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6: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4: 第四盘，两队的一单直接对话，世界排名第一的王祖钦对上世界排名第四的费利克斯勒布伦，紧张的形势让两名运动员打得都比较谨慎。开局阶段，王祖钦稍稍占据优势，但费利克斯很快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费利克斯出现了失误，并体现在了他的肢体语言上，可见上一盘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整支法国队的身上。王祖钦表现则依旧稳健，13-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祖钦趁势取得2-0的领先，费利克斯马上叫出暂停调整，也取得了效果，没有让自己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回到了比赛的轨道中来。

0: 随后两人比分犬牙交错，这一局的关键分上，菲利克斯稍稍占据上风，王楚钦9-11告负。第三局，两位选手各自引领一波比赛的节奏，王楚钦在2-4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5分的小高潮，菲利克斯也很快做出了回应，7-7、8-8、9-9，两人都有意外的运气球，也有质量球，比赛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关键时刻，王楚钦凭借对旋转的控制和一次精妙的发球，连取2分，11-9取胜。第四局，王楚钦作为更有底气的一方，处理球更加严密，菲利克斯在压力之下逐渐乱了阵脚，王楚钦打出强势的7-0。尽管菲利克斯还是在努力应对每一回合，但王楚钦已然主导了比赛。11-4，王楚钦击败菲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进而3-1战胜法国队，闯进男团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乒乓球前国手评论员严安：
1: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
0: 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团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向队史第24个世乒赛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这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对话中，中国队均取得了胜利。展望决赛，孙颖莎表示：
2: 那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备战当中，其实包括之前的封线当中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的准备。我觉得还是看于临场的一些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3: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再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将进行男团决赛，国乒男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请您到时关注，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
3: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1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4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4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1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2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9: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

0: 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1: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0: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5.92 万亿元，增长 17.6%， 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六成。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2: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 20% 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 92%， 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 10.6%， 出口额大幅增长 78.3%。 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 93.9 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四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50.6% 和 49.5%。
0: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3: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的鲜明底色。当然不止出口表现格外亮眼，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点纷呈。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 20%， 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九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 2.76 万亿元，增长 23.6%。 高诗旺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2: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0: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亮点。比如前四个月我国农产品进口4757.3亿元，增长 10.3%。这说明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国际化，车厘子、牛肉、海鲜从全球各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五月以来非洲当季农食产品加快进口，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同步品尝到非洲大地的丰收果实。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11.2%， 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总体来看，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二季度第一

0: 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造船业丈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3: 今年前三个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 84.9% 和 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请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在江苏启东，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像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是这里的明星产品，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启东中原海运海工项目管理部建造经理朱毅：
5: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泊桨化率为 60%， 现在已达到了 90%。 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4: 汇生清洁能源启东基地常务副总经理王伟介绍，
6: 据初步统计，超过93%的材料类别以及27%的核心设备都来自于江苏省内及周边地区，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制造业强省，在高端海工领域从设计制造到配套的全链条生态优势。
4: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0%， 与2025年1季度的1074万载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波表示，这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
7: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4: 2026年一至三月，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 84.9% 和 69.8%。 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 90%。 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3: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甲醇、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今年我国还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开拓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4: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

0: 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也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李延庆介绍。
1: 我们11月份要期待中国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我们要交付，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个，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除此以外，在邮轮、散货船、集装箱船上，中国造船工业都会全线发力。
2: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4: 蒋斌大校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3: 麒麟级潜艇究竟有怎样的本领，让巴基斯坦翘首以待，如此高规格的迎接？它将为巴基斯坦人民和军队做出怎样的贡献？又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今天的风线瞭望，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采制总台记者崔天琪、福嘉欣。
5: 麒麟，中国神话中的瑞兽，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通过麒麟级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中方对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寄予的厚望。而巴基斯坦方面给这次交付的这艘麒麟级首艇命名为汉古尔号。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当时这个名字的主人巴基斯坦海军达夫尼级潜艇汉古尔号击沉了印度海军库克里号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成功击沉军舰的潜艇。可以说，如今巴基斯坦再次把这个名字赋予麒麟级首艇，也是对他传承和发扬巴基斯坦海军的荣耀极具信心。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
6: 从它的性能方面来看呢，首先一个就是它动力系统，它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危险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那么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那么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瓜香满瞳红，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吊瓜抢先上市。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番茄辣椒抢先上市，涉深农业绘就丰收画卷。靖远农机中心在若里乡开展四轮转向拖拉机演示。

0: 及技术培训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春日融融，硕果盈枝。眼下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特色吊瓜迎来集中成熟期，皮薄瓤红、香甜多汁的吊瓜灌满藤蔓，拉开了今年乡村特色采摘的序幕，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甜蜜动力。走进三河村吊瓜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爬生长，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错落悬挂，青绿的瓜皮薄实透亮，成熟的瓜瓤红润诱人，乌黑饱满的瓜子镶嵌其中，果香清甜扑鼻。得天独厚的黄河沿岸水土条件为三河村特色瓜果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作为黄河之滨的特色村落，三河村立足地域资源优势，深耕设施农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在稳定设施蔬菜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吊瓜、果蔬采摘等特色产业，以特色农产品为纽带，串联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春日融融，生机盎然。近日，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设施蔬菜产业园内暖意涌动，备受市场青睐的普罗旺斯番茄与金品陇椒迎来集中上市旺季，大棚内硕果盈枝，产销两旺，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丰收序曲。在三河村番茄种植大棚，圆润饱满的果实如灯笼般缀满绿藤，浓郁果香扑鼻而来。作为村里的明星品种，普罗旺斯番茄以皮薄、沙瓤、汁多、酸甜适口的绝佳口感闻名，兼具水果的清甜与蔬菜的醇厚，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另一边的辣椒大棚里，翠绿的辣椒长势喜人，线条修长，热厚味鲜的陇椒挂满枝丫，农户们正熟练的采摘、分拣、装袋，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依托黄河沿岸优质水土和智能大棚技术，村里的辣椒不仅品相佳，更通过绿色种植技术保障品质，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品牌。三河村是东安镇设施农业核心区，也是靖远县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近年来，村里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日光温室产业。目前蔬菜日光温室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形成以番茄、辣椒为主导，茄子、黄瓜、草莓等多品类协同发展的种植格局，不仅提升了蔬菜产量与品质，更实现春有定植、夏有丰产、秋有错峰、冬有采摘的全年供应模式。眼下三河村番茄、辣椒上市热潮持续升温，新鲜果蔬从田间直达餐桌，既丰富了群众菜篮子，更鼓起了农户钱袋子。东安镇三河村的特色蔬菜畅销全国，成为靖远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春耕生产正当时，农机赋能显担当。为进一步破解丘陵山区农业生产农机作业难题，加快适配山地地形的先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升全县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近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深入若利乡，开展四轮转向拖拉机实地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活动，让新型农机设备走进田间地头，为当地春耕生产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能。若利乡地处丘陵山区，耕地多为坡地、小块梯田，传统大型拖拉机转弯半径大，机动性差，难以适配当地复杂的田间地形，农业机械化作业一直存在诸多限制。此次试用的四轮转向拖拉机是专为丘陵山区农业生产研发的新型农机，具备转弯半径小、操控灵活、爬坡能力强、作业效率高等优势。

0: 能够轻松在坡地、小块农田中开展旋耕、深翻、播种等多项作业，完美契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试用现场，农机作业人员讲解了四轮转向拖拉机的性能特点、操作规范、日常保养及安全作业注意事项，并现场进行驾驶演示，直观展示机具在复杂地形下的灵活转向、平稳作业能力。此次四轮转向拖拉机试用工作，不仅让当地农户直观感受到新型农机装备的优势，更打通了先进农机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将以此次试用活动为契机，持续聚焦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机械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农机试用、示范、培训工作，不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动农机农艺深度融合，以机械化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为全县春耕生产、粮食安全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农机装备保障。
1: 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布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浮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4: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6: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7: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9: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和美建园九三零，静运县人民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有烦恼来这里，生活帮你忙，帮你解决烦心事儿，帮你智慧生活。我是尔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运动篇。为什么有的人看似体重正常，四肢纤细？

肚子却不小，体检甚至查出脂肪肝。相比看得见摸得着的皮下脂肪，深藏于腹腔的内脏脂肪低调且顽固，想要减掉更要下苦功夫。今天一起学习通过运动科学减脂。一、内脏脂肪过剩有个典型特征，内脏脂肪围绕在脏器周围，对于支撑、稳定和保护内脏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过剩却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包括嗜睡、易疲劳、呼吸困难、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便秘等。如果不及时干预，还可能引发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及代谢综合症，增加中风和心肌梗死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运动过少、久坐、饮食结构偏油腻或喜好甜食的人，更可能积累多余的内脏脂肪。典型特征：肚子大、四肢细。据统计，有大肚腩的人中，九成面临内脏脂肪过剩，可通过计算腰臀比简单判断。笔直站立后，轻轻吸气，用软尺轻贴皮肤测量肚脐上方一厘米处的腰围及胯骨凸起部位的臀围，然后计算腰围与臀围的比值。男性超过 0.9， 女性超过 0.8， 即提示可能存在内脏脂肪过剩问题。二、内脏脂肪到底有多难减？相比于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内脏脂肪更难减。在减肥导致的机体营养不足情况下，细胞会优先将营养转移到内脏脂肪中，而在减肥初期，身体会先消耗其他部位的脂肪，一积累难消耗，内脏脂肪便会在腹腔内不断堆积。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在热量消耗基本相似的情况下，相对于低强度或中等强度运动，高强度或极高强度运动能更有效地减少腹部内脏脂肪。原因可能在于，高强度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仍可保持较高的能量消耗状态，会倾向启动内脏脂肪功能。而跳跃作为一种高强度锻炼方式，能快速提升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增加能量消耗，对减少内脏脂肪具有积极作用。三、跳跃运动给肚子刮油。专家推荐三种跳跃动作，可调动全身多部位肌群，尤其是核心肌群。经常练习有助减内脏脂肪，为肚子刮去油脂。建议每个动作重复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练习3到4组。波比跳，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俯身下蹲，双手掌撑地，用力将双腿同时后蹬，进入俯卧撑姿势。完成一个俯卧撑后，将双腿收回至下蹲姿势，起身跳跃，同时双臂向上举过头顶。注意下蹲时吸气，起身跳跃时呼气，动作保持连贯。开合跳，站立，双脚并拢，双手自然下垂，向上跳起，双脚向两侧分开至略大于肩宽，双臂向上举过头顶并拍掌，落地时双脚并拢，双臂放回身体两侧。注意运动时膝盖微屈，以减少膝关节压力，保持速度适中，稳定落地，避免过快或落地不稳导致脚踝扭伤。深蹲跳，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臀部向后坐，做深蹲动作，膝盖不超过脚尖，双臂向前伸直，从深蹲姿势起跳，尽量跳。

高，同时双臂向后摆动，落地时回到深蹲姿势。注意保持背部挺直，避免弯腰，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不要内扣或外翻。跳跃时尽量保持身体稳定，避免左右摇晃。

一动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闷热的天气出汗多，这不难理解，但同样的环境下，有人轻微出汗，有人则汗流浃背，甚至吃个饭稍微走一走，整个后背都湿了。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那么需要警惕哪些疾病的风险呢？一，比别人出汗多或是天生的。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重要手段，其实皮肤每时每刻都在出汗，只是汗滴还未成型就蒸发了，这种情况叫隐性出汗。当身体活动起来，比如运动、进食、情绪激动、产热增多，或者当环境温度升高，体温也会随之升高，人体就会增加出汗来散热降温。倘若排汗机制失灵或超载，人就可能发生中暑或者热射病。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锡川表示，在相同环境下，出汗多少与个体的基础代谢、汗腺数量、汗腺的发达程度、汗腺的分布偏好等都有关系。基础代谢，一般情况下，基础代谢率高的人对散热要求也高，更容易出汗。比如青壮年往往比老年人出汗多，孕期及产后比非孕期女生出汗多。汗腺多少和发达程度，人体汗腺有200万到400万个，每个人汗腺的数量和发达程度不同，汗腺多且发达的人自然出汗多，先天汗腺少或者不发达的人就会出汗少。汗腺分布的位置偏好，汗腺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大汗腺主要分布于腋窝、乳腺和会阴处，小汗腺分布全身，集中在手掌和脚掌。汗腺分布的位置也存在个体差异，手心、脚心、腋窝、脖子这四个位置出汗多，通常属于原发性多汗，是一种基因决定的多汗现象。总的来说，对多数人而言，只要身体觉得舒适，出汗多或少都是健康的、正常的，不必担心焦虑。二，爱出汗，排查一下四种病。爱出汗也可能是疾病信号。武汉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敏杰提醒，如果你比周围人更容易出汗，不妨排查一下是否存在以下情况。一，糖尿病。高血糖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容易让人在睡眠或不剧烈运动时出现多汗，这种情况常发生在血糖过高或过低时。二，甲亢。如果身体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过多，可导致新陈代谢率增加，体温随之升高。下丘脑检测到这一信号，就会下令增加出汗以调节体温。这种出汗一般是持续性而非阵发性，通常还伴随体重下降、指甲变脆等症状。三，感染性疾病。一些感染性疾病如结核病等，可导致夜间盗汗，即在睡眠期间大量出汗，睡醒后汗止。四，自主神经失调。自主神经失调是指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可导致多汗症，包括局部多汗，尤其是手掌、脚底、腋下、大腿根处和全身性多汗症。相对而言，女性在生育、更年期等激素波动较明显的时期，易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因此更容易情绪烦躁、多汗。若是不严重，保持环境清爽、衣服透气即可。出汗过多怎么解决呢？一，
补水。水对大脑、心脏、肾脏等代谢活跃的组织影响很大，不少人口渴时才想起喝水，但此时身体已经失水 2% 了。建议大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1500毫升。运动、户外作业、高温时可以多喝一些。二、补碘电解质。人在大量出汗后会流失很多钠，易引起电解质紊乱，可能导致乏力、呕吐、头晕甚至昏迷。

出汗多时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也可以喝点绿豆汤或红豆粥。三、少吃辣食，吃一些辛辣刺激、肥甘甜腻的食物更容易大量出汗，建议合理膳食，多吃果蔬，适当喝一点酸味饮料，比如酸梅汤，既避免过多出汗，又生津开胃。此外，金银花茶、薄荷茶或柠檬茶也是不错的选择。四、出汗别立刻冲凉。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提醒，出汗后最好用毛巾擦去汗液，或者换件衣服，待汗水消失再温水洗澡。此外，长时间吹空调会影响排汗系统正常运行，高温天要给身体主动出汗的机会，不是特别闷热时不妨关掉空调和电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帮你忙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